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不，
3: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5: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0: 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呦，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几个尝一尝，你吃到嘴里和别的滋味。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1: 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1: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姜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士兵都看不见呢。
3: 报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怎么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慢走，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2: 回吧，
7: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0: 把锅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
0: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0: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锤锯掉了。
1: 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
0: 锯掉了，是吧？
1: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0: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

0: 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小区到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0: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呀，太
2: 呦，
1: 好了，
2: 太好
1: 太
2: 了！
1: 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
6: 呦，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7: 哎呀，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

0: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挂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5: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哎，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

0: 去北京，去天安门。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0: 徐家财，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杨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了，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哎呀。
2: 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
2: 我解释、啊、
3: 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哎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
0: 啊，
1: 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跑个跑，
1: 快！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
0: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1: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着。开个玩笑啊！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10: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0: 喂，
8: 一年没用平机了
1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12: 什么内容？
1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0: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
10: 30秒，
9: 哎呀，
10: 你
9: 少
10: 了吗？
9: 太少
10: 了，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2: 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
13: 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啊，
1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4: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

0: 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
1: 我娘哎，
0: 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2: 到。
0: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3: 等，
0: 你来。
3: 是。
0: 都没提示。
3: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3: 哎，我还想喝口水。
4: 我这个人毛病。
3: 喂，说话呀，王博浩啊！哎呀，
4: 你
3: 王博浩！喂，谁呀？是爷爷吗？哎呀，我真是爷爷呀！爷爷呀！
0: 啊，他挺好的 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4: 喂，
3: 老豆。
2: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哎，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6: 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3: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2: 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2: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我喜，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的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的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7: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9: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9: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张兴旺，好，
1: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1: 张兴旺，我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肥，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话说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有个46号院，这是个解放军工程兵大院。在这个院里头有个大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军队大院的干部、战士、居民、住家都到这儿用餐吃饭，是十分热闹。但是一过饭口啊，立刻就安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员赶紧打扫剩菜剩饭，保持清洁。哎，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看年岁80开外，灰白的头发用一条

0: 黑色的发髻竖着，面容清瘦，身材弱小，但是行走矫健，穿一身灰蓝色衣裤。那衣裤由于穿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地方都泛了白色，一边裤脚不少地方都飞边了，尤其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每只前边都打了包头。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叫打包头啊，原来这位老人两年前花5块钱买的这双布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尖磨破了，舍不得扔，拿2块布给打2个补丁。就这位老人左手拿个塑料袋，右手拿个竹夹子，就是卖馒头用的那种夹馒头的竹镊子，干什么呢？到食堂里捡人们吃剩下的馒头，看到一个拿镊子夹着放到左边的塑料袋里，看到霸喇也捡起来，每天如此，每天都能捡10来个馒头。捡完呢，把塑料袋一扎，然后离开食堂，直奔菜市场。到那干嘛呀？捡菜呀。有那些卖菜的扔下的白菜帮子、菠菜叶、芹菜梗、破地瓜、烂土豆，人家不要的菜他都给捡了，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塑料袋呢，将这些菜放到这个袋子里，然后老人掂着2个塑料袋回家了。哎，就这个老太太，您猜她什么身份？有人说猜啥呀，不明摆着吗，这位不是个乞丐就是捡破烂的。您呐，这回还真说错了，这个老太太可不是捡破烂的，更不是乞丐，不是一般人呐。就见她掂着俩塑料袋，转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不起眼的红砖房，推开一扇很旧的绿色房门，走进将军楼。将军楼啊，咱不说了吗？这46号院是解放军工程兵大院，这大院里有好几栋将军楼。将军楼顾名思义，里边住的都是将军，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老一辈革命家。书中代言，这座将军楼里边住的就是少将刘月笙。刘月笙将军出生于1917年5月，是湖南茶陵人。他13岁参加红军，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到现在，刘月笙将军的身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到了1961年，刘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现在离休在家，就住在这座将军楼中。咱说的将军楼，你听着挺气派，其实啊，还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住的商品房呢，都是20-30年前建筑的，虽说整洁，多少也有点破旧。那位老太太推门进了刘月笙家，再看刘将军这家呀，哎呦，全是古董哦，感情这刘月笙将军是个收藏家，收藏了秦砖汉瓦、唐三彩什么的，哪是那古董啊，新古董。什么叫新古董啊？您看呢，不大的客厅两侧整齐的排着2大4小1套6个上个世纪60年的沙发，沙发上照着自己家做的沙发布套，为什么套上了？不套就没法看了。你想，60年代的沙发用到现在早就磨破了，61年的旧书橱放着62年的毛主席语录，63年的柜橱上面放着64年版的花瓶，墙上挂的65年的奖状，旁边是66年拍的照片。打开柜橱里有6-7年的帆布包，还装着6-8年被子，屋里看 69年工匠发给的旧床铺，床板上搭着70年的旧军裤，上边打着71、72、73年，一直到现在数不清哪年的补丁。再往大厅中间一看，可算找到现代化的电器了，一部83年的旧电视，旁边放着85年的缝纫机。这要是头一次来这的人呢，还以为误进了时空隧道，把自己带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了。你说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除了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或者电影制片厂道具库里，你还能上哪儿找去啊？哎，这屋里有最新的一件家具，是87年的一个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年逾90，雪白的眉毛和头发，四方大脸，五官端正，虽然皱纹堆垒，但是精神很好，正是老红军刘月笙将军。他在藤椅上安详的看书呢，门一响，回头一看，老太太进来了。刘月笙面带微笑，老伴儿啊，今天回来的晚了啊。感情这位捡剩馒头捡菜叶的老太太是将军夫人，不但是将军夫人，她自己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王世昌。王老是1924年5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1941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在原机械工业部工作，与刘月笙夫妻结婚60余年。王老听丈夫说话，一边换鞋一边回答，啊，这不明天呢我又要去顺平了，我想多捡点东西，一个给老乡捎去，再一个呢我把这些天那些小东西的饭呢都做出来，到时候可别忘了喂他们拿。哎，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得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别忙，我先把馒头晾上，今天晒干了明天给老乡背去。说着他来到院里，这院里晾满了他捡来的馒头。刘月笙老人从藤椅站起来，放下书本，拿起当茶杯的罐头瓶喝了一口，冲着院儿喊，我说那些菜我帮你摘啊。不用，你甭管了，我自己干，摘完了给他们做。给谁做呀？这院里有好多野猫，都是没人要的，这猫找不着吃的，怪可怜的。王老于心不忍，就给他们捡点菜叶，再和点面，给这些野猫做饭。他院里忙活完了，回屋洗一手，这时刘老已经把饭菜摆上，什么饭？两碗粥，一碟咸菜，还有一个包子。俩人吃一个包子啊，这还好呢，赶上谁哪天不在家，一个人一顿就吃半个包子，剩下半个留下顿。哎呀，这老夫妻这么抠门也太吝啬了，吝啬那是对他们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对吝啬老夫妻老红军，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却在18年中引资捐资300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顺平县建成了当地设施最好的中学，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这所中学164名高中毕业生，有146人圆了大学梦，由此老夫妻二人荣获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怎么回事啊？您别忙，听我慢慢道来。说话是在21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让大家记住那场灾难，缅怀抗日先烈， 63岁的王世昌老人应邀回到家乡，要参加家乡河北省顺平县举办的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顺平县在抗战时期称为顽县，那是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根据地，这是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又是刘月笙、王世昌夫妻曾经战斗过地方。尤其是王世昌，他所在的长村更是革命老区，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抗日干部。王世昌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地区妇女救国会。41年1月23日，王世昌正式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卫生医院当学员。43年4月底，王世昌跟随部队到过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回家，这次接到家乡邀请，老人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顺平县。县里领导热情迎接，安排住宿，转过天来王世昌参加纪念大会。大会上王世昌还做了报告，回忆了当年顽县抗日的情景，报告赢得阵阵的掌声。活动完毕后，王世昌提出来，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十分想念他们，更想念我的母校，能不能我去参观参观我的母校呢？县领导说，那太可以了，学校至今还在长庄大村，这座学校还是你叔父亲手创办的，可不是吗？只可惜呀，哎，一场大火把它全毁了。哟，王老，这怎么回事啊？嗨，那个时候我还小，记得当年抗战爆发时期，在我们顽县长庄啊，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营部。我父亲和我叔叔啊，都是抗日干部。后来也不怎么抖漏了消息，让鬼子知道了，于是鬼子对咱们长庄进行了扫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1938年2月26日，老百姓刚过完年，是正月27，日本鬼子的军队突然就开来到长庄来搜查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转移了，鬼子抓不着人，就把全村200多名人全部屠杀了。当时村里血流成河呀，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亲眼看到我们长庄乡亲们尸横遍野。可恨日本鬼子临撤退的时候，全村100多户人家被这帮人放了把火，烧得片瓦无存。我们长庄繁衍300多年的小村子被烧得只剩下半间牛棚，我叔父创办那所学校也化为灰烬了。老人说到这里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县领导掏出手帕递给老人擦泪，是啊，可恨的日本鬼子在这犯下滔天大罪。是啊，现在这所学校已经重新恢复了吧？啊，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盖了学校。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得看看。这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你老也不要抱很大希望。你知道咱们这儿是全国有名贫困县，这所学校虽然恢复了，但是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大部分建筑都是70年代前，多少有些破旧了。那呀，我更得看看了。好，我们马上就去。县领导安排车辆陪同王世昌老人来到长庄大村，他的母校所在。老人王世昌兴匆匆地下了车，抬头一看，啊！老人惊呆了，怎么，这是我的母校吗？啊，是啊，老人家，这就是后来恢复的学校。啊， 老人王世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一看这学校也太惨了，整个学校没有围墙，操场之上坑坑洼洼的，不少地方还有积水，什么单杠、双杠、体育器械，一个没有，倒是东边堆着一堆破砖烂瓦，西边堆着三个粪堆，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麦秸垛，知道的是操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农村打场的空地呢。就打场的空地也比这儿平坦呢、啊。再看这校舍更没法看了，这比那牛棚啊强不多少，外边根本就没有墙皮，里边还是土坯的，很多墙基处都被狗给掏空了。那一溜房子窗户甭说带玻璃了，就那个完好无损有两扇窗户的都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用报纸糊的。夏天还好说了，都能把窗户打开，到了冬天冷啊，把窗户一关，整个屋里黑洞洞的，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光亮，有不少星星点点的亮光从屋顶射下来了。哦，是天窗啊，没天窗，是天洞。怎么屋顶全漏了，好几处的瓦呀全掉了，用泥糊着，后来泥也被雨冲没了，就剩下草了，上边尽是窟窿，可不就是天洞吗？晴天往屋里透阳光，等到了下雨，屋里可没法待了。外边下大雨，屋里跟着下局部暴雨。怎么还局部暴雨呢？它不是均匀漏，是漏了几处小洞，雨水到了房顶，水都汇集到几个小洞，然后一起往下倒，那不局部暴雨吗？来到教室里，往屋里一瞧，没有什么木头课桌，都是用砖头砌的课桌，长板凳上一个班零零散散有30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怎么岁数还不一样呢？是啊，这叫同班不同级，老师一块教，一二三四五都一块学。那位说怎么不分班教呢？没那么多生源，再说有没有那么多老师啊，就这么凑合着。再看那些学生，一个个衣着破旧，满脸泥垢，模糊的跟小鬼差不多。王世昌老人身子一晃，县领导赶紧给他扶住，王老，王老怎么了？不舒服了？王老摆摆手说，我没事儿。随之不禁潸然泪下。王老，您怎么了？县领导吃惊地问。王世昌没说什么，轻轻把教师们带上，走到了操场之上，县领导也跟着出来。只见王老轻轻叹口气，哎，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原来会挨打呀，会挨别人欺负啊。啊，王老，那是因为咱们中国原来太穷太弱呀。咱们中国为什么弱呢？这王老您说呢？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文化呀。对对对，没文化，没文化。那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强大起来呢？那只有发展文化呀。是啊，发展文化，发展教育，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中国才能强大。对对对，是是。可是你看这儿，王世昌一指学校，当年这所被鬼子烧毁的学校，直到今天仍然破旧不堪，孩子在这露天的危房里读书，能读好书吗？这，哎，王老啊，哎， 我们也担心您看到学校心里不舒服。别说是您呐，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是不舒服，看到孩子们夏天晒着太阳学，冬天淋着雨雪学，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那为什么不将学校重新修建呢？这啊，王老，我们也想，可是哪来那么多的钱呢？咱们县你也知道，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财务方面非常吃紧，哪有这笔钱呢？说到这儿，我得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可说了，这是21年前的事儿，可不是现在啊，现在这些学校早就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王世昌老人，他拦住县领导的话，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既然咱们县里拿不出这份钱，那修建学校的钱我来想办法。什么？王老，您有这个钱？县领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王世昌老人说，我没有钱，但我会想办法弄钱筹集钱，只要能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我就是卖肾也要重建学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王世昌看到自己的母校破烂不堪，孩子们在残墙漏顶的教室中读书，不由得潸然泪下，暗暗发誓，决定要重修母校，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县领导看王世昌决心那么大，也半信半疑。王老啊，如果真的能够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那真是功德无量啊，不过也很难呐。怎么，他不太相信重建学校那么轻松事儿啊？那需要钱呐，不是一万两万，估计得好几十万，上哪弄去？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县领导心里这么想的，嘴上不能说，只得敷衍。王世昌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一番话，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得拿出实际行动。所以王世昌不再说什么，话题一转，又问县领导，38年鬼子到我们长庄扫荡，一下子屠杀了200多乡亲，而且咱们这一代为了抗战而牺牲的烈士，据我知道有40多位，不知道他们的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祭奠一下。朕，县领导一听苦笑了一下，王老，哎，咱们这个穷县哪来的什么纪念馆呢？没有啊，那纪念碑总该有吧？王老，实不相瞒，纪念碑也没有。啊，那你们举办纪念活动，让孩子们怎么缅怀革命先烈呢？哦，烈士陵园倒是有，每年清明节，孩子们都会去那儿祭奠革命先烈。哦，那有这40个烈士和200名乡亲们的纪念碑吗？也没有。我知道了，不能让烈士们没有纪念碑呀，要给他们立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他们。哎，是，应该。这位领导嘴里是这么说，心里也有点不太高兴，心说这老太太老革命， 这是有点飘啊。我也知道应该立纪念碑，可是

0: 是那么好立的吗？需要钱呢，上哪儿弄钱呢？他没太往心里去。这个人没往心里去，可成了王世昌的心病了。这下好，参加了一次老家的纪念活动，心里落下两个疙瘩，堵在心里难受啊，一直难受了一路，难受到了北京。这个老伴儿刘月生将军就把此次所见所想跟老伴儿刘月生说了。我呀想好了，我一定把家乡这两件事给解决了，一件就是给孩子们重建学校，第二件就是给40多名烈士和200多乡亲树碑立传。不解决这两件事，可以说我死不瞑目。刘月生说，老伴儿别这么说，那你同意我的想法不？咋不同意呢？你说的对，我举双手支持。但是哎，你怎么但是呢？我就怕你这个。不是，我说实在的，人家县领导说的也对，建校立碑都需要钱呢，而且需要大钱呢。王世昌说，咱们有积蓄啊，把那些钱都拿出来都捐了，咱要他干什么？咱们平时有吃有喝，钱对咱没用，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1: 可以啊，我们把所有钱捐出去都可以。这房子不是我个人的，要是我的我就把它卖喽。
0: 但是也不够啊，困难得很呐。老刘，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你不是常教育儿女吗？你说无论为国为民做什么，无论多苦多难多曲折，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都算不了什么，自己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儿，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哎呀，是我说的，我没说不支持你做事情啊，我是说咱们没那么多钱。
0: 没钱？我在顺平把话撂那儿了，我说大不了我卖肾换钱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1: 你看说气话了不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卖肾呢、啊、多大年纪谁要你的肾呢、啊、
0: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你有什么方法呀？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这事儿咱一家做不起来，得联系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来做就好办了。
0: 对呀，我负责跑这事儿，四下筹款，学和尚化缘，怎么我也得把这所学校一座纪念碑给画来。
1: 你这把年纪能行吗？吃得消吗？试试看呗。这样吧，我看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咱先把纪念碑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和学校相比毕竟是小头。
0: 嗯，你说对，咱先解决纪念碑。
1: 就这样，刘月生、王世昌夫妻就开始行动了，积极动员在各地工作的同乡战友为立碑捐款，专门跑到家乡游说乡亲们立碑的意义。乡亲们也被老夫妻二人的精神而感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两位老人多方奔走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县里很支持。也就仅仅过了一年，在1988年的6月，纪念碑落成，巍然耸立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常庄村头。原中顾委常委萧克上将特意为纪念碑提了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11个大字。您看，这就叫事在人为。看起来这事儿这么不可能，那么不可能，这么困难，那么困难，那你是没有认真去办，真的走下去就会迎来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啊。碑立起来了，王世昌专门去检查一下，挨个的对照烈士的名字， 对着对着，怎么了？发现碑上缺少两位烈士的名字。王世昌立刻找来村干部问，怎么回事啊？碑上少俩烈士的名字啊。他这么一问，村干部说了，王老，对这两个人我们也研究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烈士啊，所以什么呢？王世昌一听这话当时有点急了，怎么不是烈士啊？他们我就认识，死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怎么到现在不是烈士了呢？哎呀，王老，您别着急，也许他们的确是烈士，但是时间太长了，又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你老说您认识他们，但是说句话，您可别生气呀。那个时候你还小呢，还没入党呢，不能算证人。如果说他们有战友，有证人一作证，这事儿就好办了。我们也不能随便在无凭无证的情况下把他们定为烈士，我们也是对工作负责嘛。哎，怎么没有人证啊？您看这，哎呀，王老，他没有能出来作证啊。王世昌说，哈哈，我也不在这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说没人证吗？我给你们找去，我还非得证明一下，这两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牺牲的烈士。他们牺牲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可我还在呀，活下来的人要替他们说话。说完，老太太一跺脚走了，干嘛去了？寻找证人去了。这可难喽，一点也不比那集结号电影中那谷子地容易。你想啊，50多年过去，跟烈士的战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死的死，亡的亡，没死的分配到祖国各地工作。为了寻访这些人，为了不让烈士蒙冤，王世昌自费赴西安，跑徐州，奔天津，走保定，什么呼和浩特、唐县等等，转了小半拉中国，历时2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找到相关证人，写出详实证明材料。王世昌拿着材料再次找到村干部，村干部一看没话说了，彻底感动了，马上为两位烈士补办了正式手续，两位烈士的名字终于刻上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书中暗表，就为烈士立碑的事儿，刘月生夫妻不止做了这一次。2006年11月，刘月生回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出资20000元，在家乡政府支持下，就为3位红军烈士立碑建亭。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顺平县的纪念碑立起来了，王世昌回到了北京，往家里一坐，哎呀，刚刚有点欣慰的心情又揪揪起来了。怎么还有件事没办呢？重建学校的事儿还没着落呢。相比建纪念碑而言，建学校的事情，无论从意义上、从困难程度上、从资金上，都大得多得多。老两口啊，粗略的一算账，就这所学校没有50万，甭想动工。再看看自己建纪念碑，把积蓄快花光了。当时两位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只有1000多元。自己投钱建学校几乎不可能，哎呦，这怎么办呢？老两口为此事可犯了愁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两个人坐那里发呆。50多万呢，这可不是能从平常饭菜中省下来的，那也来不及攒呢，怎么办呢？哎呀，可真愁死人了。两个人正犯愁呢， 突然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世昌回过神来，起身去开门，谁呀？滋妞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你呀。在门外站着一个胖老头，大耳朝怀，乐呵呵的，笑眯眯的，手里还拎着礼物。这个人呢，是来看王世昌来了。王老，我来看您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快往里请里请。老刘，子烈来了。刘月生也迎了出来。
2: 哦，子烈来了，快快过来坐。
1: 这位客人谁呀？原来这位就是当年王世昌母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老校长殷锡鹏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叫殷子烈。殷子烈和刘月生、王世昌的关系莫逆，每年都会来看望几回，这一次又来了。老两口热情招待，坐在一起有唠不完的话，没说的。两家交情好，无话不谈，所以说起话来格外的亲切。说着说着，王老一想，对呀，子烈这可是个能耐人呐，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不能说手眼通天吧，哪个方面的朋友也认识不少，尤其基金会老是和那些慈善家打交道，他能不能帮上我这个忙呢？既然他今天来了，我就不能让他随便走，我得呀敲他一下子。你看这老人家还挺能琢磨，他没藏着没掖着，直接把事情跟殷子烈说了。子烈，我有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帮吧。
2: 哦，
1: 殷子烈一听，哎呀，这事儿还真是个好事，也应该帮忙，不过这事儿属于教育口，不能用我们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哎呀，这么着吧，这事儿啊，我算答应下来，一定帮忙化缘，不过用多长时间，能化多少钱，我不敢保证。
0: 嗨，王世昌说，你的能力我太清楚了，只要你答应下来呀，我就放心了，不过也不能太长时间了啊，最好一年之内先期款能落实。
1: 得，殷子烈一看，我今天算来接任务来了，好吧，你们就等着吧。谈了会儿话，殷子烈告辞走了。殷子烈还真能办事儿，首先找到两位港商共捐款165000元。王老用这笔钱捐给了家乡顺平县的两所小学。怎么全捐了啊？这些日子王老又考察了顺平几家小学，发现有几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把这钱给他们了。后来殷子烈又找到了香港和良和利基金会的继承人梁杰华女士，把情况跟梁女士一说，梁杰华慷慨解囊，捐款58万人民币。58万呐、这第一批建校资金算到位了，有了资金就开始着手建校。王老四处奔走，一个老太太真不容易啊，跑到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顺平县县领导看到这笔钱都惊呆了，原来还以为老太太说建校建校的是场面话，没往心里去，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想到现在钱真给化来了，把县领导感动坏了，马上办理建校的所有手续。不久，以梁杰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就在顺平县长庄村动工建设了。动工前，王世昌找到了施工队， 给施工队立下了规矩，谁也不许给回扣，谁也不许用捐款痴情。这58万是梁女士给孩子们用了，除了用在工程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挪用。定好了规矩，王世昌也不放心，为了保证全部费用都用到学校建设上，他干脆做了工程的总监工，对每一笔开支都严格把关。听说这设计图纸还需要花很多钱，王老找老伴儿刘月生商量，到头子，咱们一辈子没走过后门，我看这一次咱就破个例吧。刘月生问，
0: 你想干什么？
1: 你想啊，咱这什么大院？总参工程兵部队大院，工程兵里边工程师多了，你利用关系拉出来一个工程师，让他们帮忙给设计个学校图纸，不就省钱了吗？
0: 嘿嘿，对。
1: 刘月生一听有理，马上破例走一回后门，请来一位工程师，拉着他专程去了一趟常庄，设计出了学校图纸。有了图纸就开始动工了，王老亲自前线督阵，每次去常庄，王老到六里桥花钱乘坐长途汽车，到那之后住在亲戚家，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要开会了让学校烧壶水，自己掏出家里带的茶叶给大家斟杯茶。开始建校有一次，有人请了吃300多块钱的饭，这个事儿被王世昌发现了，怎么回事？会计说，哦，为了工程吃顿饭不行，不是定好规矩了吗？不能动用公款，这钱我出。他就会计把条子抽出来自己付了钱。学校开工后困难比预料的多得多，为了省钱，为了买便宜的水泥，王老一趟趟去水泥厂，终于拿到了出厂价。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1分钱，老人拉着县人大主任去附近的村里砖厂说情，为了购买便宜木料，70多岁的王老亲自押车到定州采购定木料，工厂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捡来卖破烂入账。每天王老就盯在工地上，天天在工地上工作12、3个小时，三伏天中午就躺在长凳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饿了和工人一起喝稀粥啃馒头。有个工人问他，你和我们一块吃，吃得下去吗？王老说，抗战当兵那阵儿，这碗汤还得3个人分呢。就这样一年下来瘦了30斤。刘月生老人也在家里支持王世昌的行动，每月定期向顺平县学校捐款。就这样在两位老人坚持努力之下，一年后一个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了。此后的8年间，计算机教室和高中部也陆续建成。接着王老继续努力，建成了3栋学生宿舍。两位老人每月还从离休费里拿出1200元，奖励那里学有所成的孩子，而且还捐助了3个失学儿童、1个大学生。可是老人依旧过着清贫生活，一件衣服穿了25年，一双5块钱的鞋补了又补，至今家里还腌着一缸过冬的咸菜。梁杰华希望学校的师生们说，两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信念的力量，更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深刻内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3: 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沿链捕猎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硫罐体巍然矗立，工人们正围绕罐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一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烯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动、投用一动、见效一动。 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纵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

0: 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示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州直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来看报道。10月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片尾《神州锦绣》中播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壮美景色。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中播出吉林珲春口岸优势带活海鲜消费，游客现挑现做，报道了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当地的海鲜集市成为热门打卡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播出同声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报道了珲春在国门口岸一线同步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同一天，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出坚守一线实干显担当，播出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浑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加紧施工，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10月2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家国同庆购在吉林》专栏中播发吉林节日消费热潮涌动，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关注了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10月4号，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发吉林公安民警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报道了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10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中播出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报道了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开市，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进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10月6号，延边卫视延边新闻中播出珲春推进学生餐体制创新，民生温度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播出了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项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庆假期，珲春市依托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深厚的渤海古韵底蕴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色活动、暖心服务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1.65%， 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15.5%。珲春市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深耕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文旅品牌，以文化为内核，活动为载体，服务为保障，通过民俗体验、古韵游园、潮流演绎、科普研学、暖心服务多维融合，构建全天候、全覆盖、高品质的假日文旅体系。 全域文。

0: 绿业态多点开花，人气持续高涨，既丰富了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又充分展现了珲春边境文化、渤海文化、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时，珲春市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在高铁站、高速入口等城市窗口点位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游攻略，讲解游玩路线，以贴心、细致、暖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擦亮边城文旅服务名片。接下来，珲春市将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业态，擦亮唐风海运多彩珲春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下面请看一组简讯。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2026年度营业期于10月7号结束，自10月8号起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闭园期间，景区将全力开展园区全面维护与升级工作，打磨细节，优化体验。2027年开园时间，景区将第一时间通过渤海古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近日，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生态乐园一处排水沟内有一只形似小鹿的动物跌落被困，值班民警立即带上绳索等救援装备，驱车赶赴事发地点。到达现场后，民警初步判定被困的正是此前救助的野生张鹿类动物。张鹿脱困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将受伤张鹿完整移交，由专业人员带回，开展后续救治康复观察，待痊愈评估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
1: 我国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国新办近日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4: 话说2007年的2月6日，在中南海一号会议厅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温家宝总理呀，邀请了11个代表，干什么呢？征求意见会。征求什么意见呢？温总理即将在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大学生代表只有一个，这个学生姓徐，名伟，今年22岁。你看他身材消瘦，着装朴素，两只不大的眼睛很有神采，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束。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四年级学生，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徐伟接到通知就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一连开了几个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这次在会上，他向总理报告说，我是一名学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温总理说，很好，你代表了全国的大学生。接下来徐伟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有压力等问题进行汇报。温总理认真地听了他发言，并频频地点头。全国的大学生少说有几百万呢，为什么单请徐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树有根，水有源， 却可得从头说起。徐伟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的湖蚌村，家里有四亩地，父母就靠种田养活三个孩子，孩子大了要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可是朴实憨厚的父母很少让他们干活，为什么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孩子们呢真争气。2002年家里的两个男孩，也就是徐伟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了大学。好家伙，一家在一年内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可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新闻。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特大喜讯。可是有学上了不假，家里太穷，哪弄学费去？徐伟有主见，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只手拉着母亲说，现在贫困大学生可以贷款，我贷款上学没问题。母亲一听就是一愣，哇，我听说那贷款以后要还的，要是还不上可要做。徐伟笑了，做啥？做大牢啊，还不上贷款那就不是您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哎呀，家里没钱呢，这怎么办？东凑西凑，凑了100多块钱。徐伟说，爹娘，这100多块钱足够了，我到学校去打工，不，那就勤工俭学，能挣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会过得很好。父亲问，啥叫勤工俭学？就是自己找点活干呢，自己把吃的挣出来。哎呀，那不耽误上学吗？耽误不了，再说干活不也是锻炼吗？他都这么说了，父母还能说什么？家里没钱也只能这么办了。徐伟带着100多块钱到了天津，他报考的是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他为什么报考这个学院呢？因为他了解到，我国的信息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科技实力不强，关键技术还被一些国家垄断，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就应当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您瞧瞧，他不但了解，还制定了奋斗目标。可是你别忘了，他是办了4年国家助学贷款，可是口袋啊就那100多块钱，连吃一个月的饭都不够。说等家里寄钱，嗯，别说是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寄钱，不是寄，是往银行卡里打钱，而且打的不少啊，有的一个月都打着上万块，那是大款。孩子有了钱，有的好好读书，也有个别的去泡酒吧，去歌舞厅，还有的进了大学门就有了异性朋友，他们专看大门外的墙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日租房的广告，日租房就成了异性朋友常去的地方。干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明白。对了，在这我还得多说一句，在温总理召开的那次会上，徐伟就日租房的问题也向总理做了汇报。一些个别有钱的孩子这样，可徐伟家不行啊。两个男孩上大学，一个女孩上初中，想寄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给孩子寄呀？还好，徐伟离开父母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他先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买了一张天津市地图，用草板纸写上两个字家教，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前边，利用周日周六休息的时间到河东河西河北三个区转悠，一连2天没有一个人找的。天要黑了，他正要往回走，嘿， 过来一位中年妇女，

0: 小伙子，你给孩子家教，你行吗？徐伟答应得很干脆，行。你先等会儿，咱给孩子上学，先告诉我，您是哪路的神仙？神仙？听了这位阿姨说话风趣，徐伟笑了。我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工业大学离我家倒是不远。哎呦，你是从农村来的吧？
1: 是。
0: 家里挺穷吧？
1: 穷。
0: 去我家家教你去吗？
1: 去。
0: 好嘛，
1: 是穷去。
0: 合着您就会说一个字儿，说话倒是够节约的啊，跟我走吧。他说走就走，徐伟就跟着他，两个人走着走着，他问阿姨，您贵姓？
1: 徐。
0: 巧了，我也姓徐。您住哪儿？他用手一指，
1: 那儿。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三。
0: 徐伟糊涂了，三什么意思？不明白啊，刚才我问你，你老是回答我一个字儿，你问我可不也得一个字儿吗？徐伟又笑了，阿姨呀，你可真有意思。三，哦，孩子三岁，那用不着家教，你把他送幼儿园吧。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徐伟也幽默一把，把徐阿姨逗乐了。他说三是三年级，初中三年级就要考高中了。学习怎么样？
1: 班上不是考第三就是考第四。
0: 哎呀，真不错。
1: 哪儿了？
0: 从后边数。就这位徐阿姨，用天津卫的话说一个字儿，根儿啊。所以徐伟第三次发笑，
1: 嘿嘿，
0: 笑什么？小伙子，我可跟你说啊，一个小时15块钱，这是市场价，你干不干？
1: 干。
0: 我可不给你上五险一金。
1: 啥叫五险一金呢？
0: 哟，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个傻小子。五险呢，就是五种保险，像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哎哎，阿姨啊，我不就是家教吗？哪还用上这些呢？
1: 嘿嘿，你还当真了？不就找个乐吗？
0: 俩说着就到了徐阿姨家。徐伟一看，要教的学生是个很俊的男孩，叫浩浩，学习成绩也不像徐阿姨说那么差，上一年级。在班上能排前十名，因为贪玩成绩下降，算个中等生。徐阿姨去做饭了，就让浩浩和这位请来的家教老师聊聊。徐伟知道浩浩的物理和英语成绩差，他心里有底了。就在这阵，徐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端上了桌子。因为是星期日，徐阿姨休息，炖好了排骨，炒了个肉片，又做个西红柿汤，所以很快饭摆上。徐伟要走，徐阿姨不行不行不行，得吃完饭再说，吃完饭还得教课呢。
1: 好，我吃我吃。
0: 哎，不过等叔叔回来，等他回来呀，他回来咱们都得饿死了。怎么，叔叔回来很晚？也不能说很晚，也就是个一两年吧。
1: 啊，一两年还不晚呢。
0: 徐伟听了就是一惊。浩浩说，大哥哥，我爸在法国，他是个外交官。
1: 哦，原来如此。
0: 见徐阿姨如此真诚，徐伟就在他家吃了饭，吃完饭开始教课。他挣的钱是不多，说句时髦话，可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当天他给浩浩做了近2个小时的辅导，也定好了每次辅导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每次辅导完了，徐阿姨必定留他吃午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徐阿姨给了他400元，他早就算就好了，一共辅导了8次，一次45元，加在一起是360，他能收400吗？忙说，阿姨啊，每次我在这儿都吃饭，我就要300。没等他说完，徐阿姨急了，眉毛都立起来了，胡说，在我这吃饭还给饭钱呢？你拿我这当饭馆了？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
1: 你爹你娘就靠种地养活两个大学生，我佩服，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浩浩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在学习上你给他做了辅导，同时你也给他上了思想上的一课。400多吗？不多，你要少拿一分以后你就别来了，你走，你现在就走。嚯，徐阿姨是个好人，大好人呐、啊、不但管饭还多给钱。徐伟很感动，他想，徐阿姨这是在帮我，以后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所以他在宿舍里每次都是他收拾，他去打水，帮助别人收拾衣服叠好了放在同学的床上。同寝室的学生们都非常感谢他。咱们再说家教，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要知道，徐阿姨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对浩浩辅导的好。浩浩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排到班上的前3名。他还给浩浩做了心理辅导，还真不错，浩浩考上了天津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这句话在徐阿姨和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按说浩浩考上了好中学，他的家教也该停止了，可是没停。徐阿姨每月请他2次，说是辅导啊，可也不能排除是变相的帮助他。此外呢，还让他改善一下生活。那他的收入不是减少了吗？没有，而且还多了。怎么呢？徐阿姨有个表妹，表妹有个女儿，今年也是要考高中，就把徐伟介绍给他表妹了。于是每个周六的下午辅导浩浩，每个周日的下午，周三的晚上去王阿姨家辅导王阿姨的女儿李然雪。他给两个孩子辅导，所以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多了。王阿姨和她的男人李叔叔都是几年前下的岗，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收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能给女儿请家教。就这样给李然雪辅导1个多月。这一天出了一件事儿，这是个周三的晚上，他准时来到李然雪家。王阿姨夫妻俩不在，李然雪也没有往日那个高兴劲儿，皱着眉头，两眼红红的，显然是哭了。徐伟心里一颤，冉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爸下午突然昏倒了，我妈吓坏了，叫着救护车把我爸送进医院了。
1: 啊，叔叔得的什么病？
2: 不知道。
1: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2: 你来我家，我妈怕你扑空，让我等着你。
1: 哎呀，走，快跟我上医院去。哎，说去就去，徐伟把李然雪拉上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天津医学院附属第3医院。徐伟付了车钱，跑向急诊室，问急诊室一名大夫李然雪的父亲在哪，得的什么病。他真知道，哦，他得的心肌梗塞，现在在手术室。谢谢。他拉着李然雪又奔向手术室。这个孩子热心肠啊，到了门口看见王阿姨在哭呢。阿姨，叔叔怎么样
2: 啊？徐伟呀、啊、你叔叔做了造影，大夫说几处血管都堵塞，放不了支架，只能做搭桥手术。哎呀，这是大手术啊。
1: 李然雪听说搭桥是大手术，哇的一声就哭了。徐伟说，别哭，你们等着啊。说完转身噔噔噔噔就跑了。上哪去？到了急诊室，先挂一个急诊号，然后坐在一位大夫跟前。可巧这个大夫正是刚才告诉他李叔叔得心肌梗塞的那个人。
0: 一看见他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听说你爸爸病重，你紧张不舒服了？
2: 不不不，我没事儿，我是向您来咨询咨询。搭桥手术有多大的成功系数？手术后得多长时间能恢复？会不会复发呀？
0: 啊，大夫说你问这些，嗨，那也不用挂号啊。
2: 哎呀，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真够孝顺的。
0: 好嘛，大夫以为徐伟是患者的儿子，徐伟也不做解释，只是认真的听大夫的介绍，都问清楚了，他又跑回急诊室。对王阿姨母女说，你们放心，我都问明白了，搭桥的成功率在 98% 以上，手术完了，血管畅通了，除了等开刀的伤口愈合，叔叔就是好人一个，没问题。哦，还有，以后叔叔把烟戒掉，注意饮食，逐步锻炼，这种病啊，不会再犯的。
2: 王阿姨听了这话，哎呀，这心才放到肚子里，同时特别感激徐伟，感情这孩子替他去向大夫咨询去了。哎呦，宝贝儿哎！他一把将徐伟拉到怀里，好孩子，阿姨正没主意呢，谢谢你，谢谢你。
0: 站在一旁的李然雪本来已经不哭了，可一听徐伟所说的话，哇的一声，眼泪又流出来了。一切正如徐伟咨询的那样，只用十几天，李叔叔的刀口拆了线，又养了几天就出院了，真像没事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徐伟就继续辅导李然雪了，就是因为徐伟去向大夫咨询这一举动，让李然雪很感动，学习也非常用功，再加上徐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很快过了一个多月，该给家教钱了。王阿姨不像徐阿姨那样总是多给几十，可也一分不少给，就给了480元。徐伟接过钱后，数出一半，把剩下一半又塞到王阿姨的手里，说，我不要这么多，一半就够了。
2: 啊，要一半？为什么？
0: 王阿姨，你家开的是小饭馆，挣不多少钱，叔叔做搭桥手术一下子花了7万多。没等徐伟把话说完，李叔叔急了，哎，徐伟呀，别说花了7万，就是70万、700万，该给多少钱一分不能少给，不能亏了你呀，拿着拿着。
2: 不不不，叔叔阿姨，以后啊还让我给不给冉雪辅导？
0: 怎么不让啊？眼看冉雪的成绩好多了，你能不来吗？
2: 既然还让我来，这次我就收一半，那一半就当我给叔叔买营养品，你要是不答应，那我以后啊就不来了。
0: 嚯，哎呦，这孩子吃不了的水萝卜你还拿一把，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周三和周日的晚上你得来我家吃饭，你要是不答应你就别来了。
2: 好嘛，这一老一小来个互相将军。
0: 当然了，这徐伟孩子太懂事了，他知道王阿姨家有了难处，徐伟自己本来就很困难，可是他还是少收家教费。有句谚语，送人玫瑰留有余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伟就是靠家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能给父母寄个100元、200元的。那他去当家教，难道就不影响学习吗？
2: 不影响。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不但没影响学习，反而解决了一道他自己非常不解，而且你也会认为很奇怪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
2: 还有，
0: 他是个农民的孩子，普普通通的学生，为什么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能够接到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去中南海开会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亲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杆上野草杆上哦，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话说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有个46号院，这是个解放军工程兵大院。在这个院里头有个大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军队大院的干部、战士、居民、住家都到这儿用餐吃饭，是十分热闹。但是一过饭口啊，立刻就安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员赶紧打扫剩菜剩饭，保持清洁。哎，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看年岁80开外，灰白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发卡束着，面容清瘦，身材弱小，但是行走矫健，穿一身灰蓝色衣裤。那衣裤由于穿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地方都泛了白色，一边裤脚不少地方都飞边了，尤其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每只前边都打了包头。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叫打包头啊，原来这位老人2年前花5块钱买的这双布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尖磨破了，舍不得扔，拿2块布给打2个补的。就这位老人左手拿个塑料袋，右手拿个竹夹子，就是卖馒头用的那种夹馒头的竹镊子，干什么呢？到食堂里捡人们吃剩下的馒头，看到一个捡完呢，把塑料袋一扎，然后离开食堂，直奔菜市场。到那干嘛呀？捡菜呀。有那些卖菜的扔下的白菜帮子、菠菜叶、芹菜梗、破地瓜、烂土豆，人家不要的菜他都给捡了，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塑料袋呢，将这些菜放到这个袋子里，然后老人掂着2个塑料袋回家了。哎，就这个老太太，您猜她什么身份？有人说猜啥呀，不明摆着吗，这位不是个乞丐，就是捡破烂的。您呐，这回还真说错了，这个老太太可不是捡破烂的，更不是乞丐，不是一般人呐。就见他掂着俩塑料袋，转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不起眼的红砖房，推开一扇很旧的绿色房门，走进将军楼。将军楼啊，咱不说了吗，这46号院是解放军工程兵大院，这大院里有好几栋将军楼。将军楼顾名思义，里边住的都是将军，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老一辈革命家。书中代言，这座将军楼里边住的就是少将刘月笙。刘月笙将军出生于1917年5月，是湖南茶陵人。他13岁参加红军，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到现在，刘月笙将军的身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到了1961年，刘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现在离休在家，就住在这座将军楼中。咱说的将军楼，你听着挺气派，其实啊，还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住的商品房呢。 都是二三十年前建筑的，虽说整洁，多少也有点破旧。那位老太太推门进了刘月生家，再看刘将军这家呀，哎呦，全是古董哦。感情这刘月生将军是个收藏家，收藏了秦砖汉瓦、唐三彩什么的，哪是那古董啊，新古董。什么叫新古董啊？您看呢，不大的客厅两侧整齐的排着两大四小一套六个上个世纪60年的沙发，沙发上照着自己家做的沙发布套。为什么套上了？不套就没法看了。你想60年代的沙发用到现在早就磨破了，61年的旧书橱放着62年的毛主席语录，63年的柜橱上边放着64年买的花瓶，墙上挂的65年的奖状，旁边是66年拍的照片，打开柜橱里有67年的帆布包，还装着68年被子，屋里看69年公家发给的旧床铺，床板上搭着70年的旧军裤，上边打着71、72、73年一直到现在数不清哪年的补丁。再往大厅中间一看，可算找到现代化的电器了，一部83年的旧电视，旁边放着85年的缝纫机。这要是头一次来这的人呢，还以为误进了时空隧道，把自己带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了。你说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除了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或者电影制片厂道具库里，你还能上哪儿找去啊？哎，这屋里有最新的一件家具，是87年的一个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年逾九旬，雪白的眉毛和头发，四方大脸，五官端正，虽然皱纹堆垒，但是精神很好，正是老红军刘月生将军。他在藤椅上安详的看书呢，门一响，回头一看，老太太进来了。刘月生面带微笑，老伴儿啊，今天回来的晚了啊。感情这位捡剩馒头捡菜叶的老太太是将军夫人，不但是将军夫人，她自己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王世昌。王老是1924年5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1941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在原机械工业部工作，与刘月生夫妻结婚60余年。王老听丈夫说话，一边换鞋一边回答，啊，这不明天呢我又要去顺平了，我想多捡点东西，一个给老乡捎去，再一个呢我把这些天那些小东西的饭呢都做出来，到时候可别忘了喂他们拿。哎，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得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别忙，我先把馒头晾上，今天晒干了明天给老乡背去。说着

0: 他来到院里，这院里晾满了他捡来的馒头。刘月生老人从藤椅站起来，放下书本，拿起当茶杯的罐头瓶喝了一口，冲着院儿喊，我说那些菜我帮你摘啊。
1: 不用，你甭管了，我自己干，摘完了给他们做。
0: 给谁做呀？这院里有好多野猫，都是没人要的，这猫找不着吃的，怪可怜的。王老于心不忍，就给他们捡点菜叶，再和点面，给这些野猫做饭。他院里忙活完了，回屋洗一手。这时刘老已经把饭菜摆上，什么饭？两碗粥，一碟咸菜，还有一个包子。俩人吃一个包子啊，这还好呢，赶上谁哪天不在家，一个人一顿就吃半个包子，剩下半个留下顿。哎呀，这老夫妻这么抠门也太吝啬了。吝啬那是对他们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对吝啬老夫妻老红军，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却在18年中引资捐资300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顺平县建成了当地设施最好的中学。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这所中学164名高中毕业生，有146人圆了大学梦，由此老夫妻二人荣获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怎么回事啊？您别忙，听我慢慢道来。说话是在21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让大家记住那场灾难，缅怀抗日先烈。63岁的王世昌老人应邀回到家乡，要参加家乡河北省顺平县举办的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顺平县在抗战时期称为顽县，那是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根据地。这是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又是刘月生王世昌夫妻曾经战斗过地方。尤其是王世昌，他所在的长村更是革命老区，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抗日干部。王世昌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地区妇女救国会。41年1月23日，王世昌正式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卫生医院当学员。43年4月底，王世昌跟随部队到过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回家，这次接到家乡邀请，老人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顺平县。县里领导热情迎接，安排住宿，转过天来王世昌参加纪念大会。大会上王世昌还做了报告，回忆了当年顽县抗日的情景，报告赢得阵阵的掌声。活动完毕后，王世昌提出来了，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十分想念他们，更想念我的母校，能不能我去参观参观我的母校呢？县领导说，那太可以了，学校至今还在长庄大村，这座学校还是你叔父亲手创办的，可不是吗？只可惜呀，哎，一场大火把它全毁了。哟，王老，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个时候我还小，记得当年抗战爆发时期，在我们顽县长庄啊，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营部。我父亲和我叔叔啊，都是抗日干部。后来也不怎么抖漏了消息，让鬼子知道了，于是鬼子对咱们长庄进行了扫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1938年2月26日，老百姓刚过完年，是正月27，日本鬼子的军队突然就开来， 到长庄来搜查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转移了，鬼子抓不着人，就把全村200多名人全部屠杀了。当时村里血流成河呀，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亲眼看到我们长庄乡亲们尸横遍野。可恨日本鬼子临撤退的时候，全村100多户人家被这帮人放了把火，烧得片瓦无存。我们长庄繁衍300多年的小村子被烧得只剩下半间牛棚，我叔父创办那所学校也化为灰烬了。老人说到这里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县领导掏出手帕递给老人擦泪，是啊，可恨的日本鬼子在这犯下滔天大罪。是啊，现在这所学校已经重新恢复了吧？啊，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盖了学校，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得看看。这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你老也不要抱很大希望。你知道咱们这儿是全国有名贫困县，这所学校虽然恢复了，但是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大部分建筑都是70年代前，多少有些破旧了。那呀，我更得看看了。好，我们马上就去。县领导安排车辆陪同王世昌老人来到长庄大村他的母校所在。老人王世昌兴匆匆的下了车，抬头一看，老人惊呆了，怎么，这是我的母校吗？啊，是啊，老人家，这就是后来恢复的学校。啊，老人王世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一看这学校也太惨了，整个学校没有围墙，操场之上坑坑洼洼的，不少地方还有积水，什么单杠、双杠、体育器械一个没有，倒是东边堆着一堆破砖烂瓦，西边堆着3个粪堆，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麦秸垛。知道的是操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农村打场的空地呢。就打场的空地也比这儿平坦呢，再看这校舍更没法看了，这比那牛棚啊强不多少，外边根本就没有墙皮，里边还是土坯的，很多墙基处都被狗给掏空了。那一溜房子窗户甭说带玻璃了，就那个完好无损有2扇窗户的都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用报纸糊的。夏天还好说了，都能把窗户打开，到了冬天冷啊，把窗户一关，整个屋里黑洞洞的，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光亮，有不少星星点点的亮光从屋顶射下来了。哦，是天窗啊，没天窗，是天洞。怎么，屋顶全漏了，好几处的瓦呀全掉了，用泥糊着，后来泥也被雨冲没了，就剩下草了，上边尽是窟窿，可不就是天洞吗？晴天往屋里透阳光，等到了下雨，屋里可没法待了。外边下大雨，屋里跟着下局部暴雨。怎么还局部暴雨呢？它不是均匀漏，是漏了几处小洞，雨水到了房顶，水都汇集到几个小洞，然后一起往下倒，那不局部暴雨吗？来到教室里，往屋里一瞧，没有什么木头课桌，都是用砖头砌的课桌，长板凳上一个班零零散散有30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怎么岁数还不一样呢？

是啊，这叫同班不同级，老师一块教，一二三四五都一块学。那位说怎么不分班教呢？没那么多生源，再说有没有那么多老师啊，就这么凑合着。再看那些学生，一个个衣着破旧，满脸泥垢，模糊的跟小鬼差不多。王世昌老人身姿一晃，县领导赶紧给他扶住。王老，王老，怎么了？不舒服了？王老摆摆手说，我没事儿。随之不禁潸然泪下。王老，您怎么了？县领导吃惊地问。王世昌没说什么，轻轻把教师们带上，走到了操场之上。县领导也跟着出来了。只见王老轻轻叹了口气，哎，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原来会挨打呀，会挨别人欺负啊。啊，王老，那是因为咱们中国原来太穷太弱呀。咱们中国为什么弱呢？这王老您说呢？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文化呀。对对对，没文化，没文化。那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强大起来呢？那只有发展文化呀。是啊，发展文化，发展教育，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中国才能强大。对对对，是是。可是你看这儿，王世昌一指学校，当年这所被鬼子烧毁的学校，直到今天仍然破旧不堪，孩子在这露天的危房里读书，能读好书吗？这，哎，王老啊，哎，我们也担心您看到学校心里不舒服。别说是您呐，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是不舒服，看到孩子们夏天晒着太阳学，冬天淋着雨雪学，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那为什么不将学校重新修建呢？这啊，王老，我们也想，可是哪来那么多的钱呢？咱们县你也知道，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财务方面非常吃紧，哪有这笔钱呢？说到这儿，我得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可说了，这是21年前的事儿，可不是现在啊，现在这些学校早就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王世昌老人，他拦住县领导的话，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既然咱们县里拿不出这份钱，那修建学校的钱我来想办法。什么？王老，您有这个钱？县领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王世昌老人说，我没有钱，但我会想办法弄钱，筹集钱，只要能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我就是卖肾也要重建学校。

0: 101.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王世昌看到自己的母校破烂不堪，孩子们在残墙漏顶的教室中读书，不由得潸然泪下，暗暗发誓，决定要重修母校，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县领导看王世昌决心那么大，也半信半疑。王老啊，如果真的能够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那真是功德无量啊。不过也很难呐。怎么，他不太相信？重建学校那么轻松事儿啊，那需要钱呐，不是一万两万，估计得好几十万，上哪弄去？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县领导心里这么想的，嘴上不能说，只得敷衍。王世昌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一番话，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所以王世昌不再说什么。话题一转，又问县领导，38年鬼子到我们长庄扫荡，一下子屠杀了200多乡亲，而且咱们这一代为了抗战而牺牲的烈士，据我知道有40多位，不知道他们的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祭奠一下。这县领导一听，苦笑了一下，王老，哎，咱们这个穷县哪来的什么纪念馆呢？没有啊，那纪念碑总该有吧？王老，实不相瞒，纪念碑也没有。啊，那你们举办纪念活动，让孩子们怎么缅怀革命先烈呢？哦，烈士陵园倒是有，每年清明节，孩子们都会去那儿祭奠革命先烈。哦，那有这40个烈士和200名乡亲们的纪念碑吗？也没有。我知道了，不能让烈士们没有纪念碑呀，要给他们立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他们。哎，是，应该。这位领导嘴里是这么说，心里也有点不太高兴，心说这老太太老革命，这是有点飘啊。我也知道应该立纪念碑，可是是那么好立的吗？需要钱呢，上哪儿弄钱呢？他没太往心里去。这个人没往心里去，可成了王世昌的心病了。这下好，参加了一次老家的纪念活动，心里落下两个疙瘩，堵在心里难受啊，一直难受了一路，难受到了北京。这个老伴儿刘月生将军就把此次所见所想跟老伴儿刘月生说了。我呀，想好了，我一定把家乡这两件事给解决了，一件就是给孩子们重建学校，第二件就是给40多名烈士和200多乡亲树碑立传。不解决这两件事，可以说我死不瞑目。刘月生说，老伴儿别这么说，那你同意我的想法不？咋不同意呢？你说的对，我举双手支持，但是，哎，你怎么但是呢？我就怕你这个。不是，我说实在的，人家县领导说的也对，建校立碑都需要钱呢，而且需要大钱呢。王世昌说，咱们有积蓄啊，把那些钱都拿出来都捐了，咱要他干什么？咱们平时有吃有喝，钱对咱没用，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0: 可以啊，我们把所有钱捐出去都可以，这房子不是我个人的，要是我的我就把它卖喽。但是也不够啊，困难得很呐。
1: 老刘，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你不是常教育儿女吗？你说无论为国为民做什么，无论多苦多难多曲折，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都算不了什么，自己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儿，这不是你说的吗？
0: 哎呀，是我说的，我没说不支持你做事情啊，我是说咱们没那么多钱。
1: 没钱？我在顺平把话撂那儿了，我说大不了我卖肾换钱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0: 你看说气话了不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卖肾呢、啊、多大年纪谁要你的肾呢、啊、
1: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你有什么方法呀？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这事儿咱一家做不起来，得联系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来做就好办了。
1: 对呀，我负责跑这事儿，四下筹款，学和尚化缘，怎么我也得把这所学校一座纪念碑给画来。
0: 你这把年纪能行吗？吃得消吗？
1: 试试看呗。
0: 这样吧，我看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咱先把纪念碑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和学校相比毕竟是小头。
1: 嗯，你说对，咱先解决纪念碑。
0: 就这样，刘月生、王世昌夫妻就开始行动了，积极动员在各地工作的同乡战友为立碑捐款，专门跑到家乡游说乡亲们立碑的意义。乡亲们也被老夫妻二人的精神而感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两位老人多方奔走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县里很支持。也就仅仅过了一年，在1988年的6月，纪念碑落成，巍然耸立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常庄村头。原中顾委常委萧克上将特意为纪念碑提了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11个大字。您看，这就叫事在人为。看起来这事儿这么不可能，那么不可能，这么困难，那么困难，那你是没有认真去办，真的走下去就会迎来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啊。碑立起来了，王世昌专门去检查一下，挨个的对照烈士的名字，对照对照，怎么了？发现碑上缺少两位烈士的名字。王世昌立刻找来村干部问，怎么回事啊？碑上少俩烈士的名字啊。他这么一问，村干部说了，王老，对这两个人我们也研究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烈士啊，所以什么呢？王世昌一听这话当时有点急了，怎么不是烈士啊？他们我就认识，死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怎么到现在不是烈士了呢？哎呀，王老，您别着急，也许他们的确是烈士，但是时间太长了，又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你老说您认识他们，但是说句话，您可别生气呀。那个时候你还小呢，还没入党呢，不能算证人。如果说他们有战友，有证人一作证，这事儿就好办了。我们也不能随便在无凭无证的情况下把他们定为烈士，我们也是对工作负责嘛。哎，怎么没有人证啊？您看这，哎呀，王老，他没有能出来作证啊。王世昌说，哈哈，我也不在这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说没人证吗？我给你们找去，我还非得证明一下 这两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牺牲的烈士，他们牺牲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可我还在呀，活下来的人要替他们说话。说完，老太太一跺脚走了，干嘛去了？寻找证人去了。这可难喽，一点也不比那集结号电影中那谷子地容易。你想啊，50多年过去，跟烈士的战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死的死，亡的亡，没死的分配到祖国各地工作。为了寻访这些人，为了不让烈士蒙冤，王世昌自费赴西安，跑徐州，奔天津，走保定，什么呼和浩特、唐县等等，转了小半拉中国，历时2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找到相关证人，写出详实证明材料。王世昌拿着材料再次找到村干部，村干部一看没话说了，彻底感动了，马上为两位烈士补办了正式手续，两位烈士的名字终于刻上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书中暗表，就为烈士立碑的事儿，刘月生夫妻不止做了这一次。2006年11月，刘月生回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出资2万元，在家乡政府支持下，就为3位红军烈士立碑建亭。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顺平县的纪念碑立起来了，王世昌回到了北京，往家里一坐，哎呀，刚刚有点欣慰的心情又揪揪起来了。怎么还有件事没办呢？重建学校的事儿还没着落呢。相比建纪念碑而言，建学校的事情，无论从意义上、从困难程度上、从资金上，都大得多得多。老两口啊，粗略的一算账，就这所学校没有50万，甭想动工。再看看自己建纪念碑，把积蓄快花光了。当时两位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只有1000多元，自己投钱建学校几乎不可能。哎呦，这怎么办呢？老两口为此事可犯了愁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两个人坐那里发呆。50多万呢，这可不是能从平常饭菜中省下来的，那也来不及攒呢，怎么办呢？哎呀，可真愁死人了。两个人正犯愁呢，突然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世昌回过神来，起身去开门，谁呀？滋妞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你呀。在门外站着一个胖老头，大耳朝怀，乐呵呵的，笑眯眯的，手里还拎着礼物。这个人呢，是来看王世昌来了。王老，我来看您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快往里请里请。老刘，子烈来了。刘月生也迎了出来。
2: 哦，子烈来了，快快过来坐。
0: 这位客人谁呀？原来这位就是当年王世昌母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老校长殷锡鹏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叫殷子烈。殷子烈和刘月生、王世昌的关系莫逆，每年都会来看望几回，这一次又来了，老两口热情招待，坐在一起有唠不完的话，没说的。两家交情好，无话不谈，所以说起话来格外的亲切。说着说着，王老一想，对呀，子烈这可是个能耐人呐，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不能说手眼通天吧，

0: 个方面的朋友也认识不少，尤其基金会老是和那些慈善家打交道，他能不能帮上我这个忙呢？既然他今天来了，我就不能让他随便走，我得呀敲他一下子。你看这老人家还挺能琢磨，他没藏着没掖着，直接把事情跟殷子烈说了。子烈，我有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是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帮吧。
1: 哦，
0: 殷子烈一听，哎呀，这事儿还真是个好事，也应该帮忙，不过这事儿属于教育口，不能用我们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哎呀，这么着吧，这事儿啊，我算答应下来，一定帮忙化缘，不过用多长时间，能化多少钱，我不敢保证。嗨，王世昌说，你的能力我太清楚了，只要你答应下来呀，我就放心了，不过也不能太长时间了啊，最好一年之内先期款能落实。得，殷子烈一看，我今天算来接任务来了，好吧，你们就等着吧。谈了会儿话，殷子烈告辞走了。殷子烈还真能办事儿，首先找到两位港商共捐款165000元。王老用这笔钱捐给了家乡顺平县的两所小学。怎么全捐了啊？这些日子王老又考察了顺平几家小学，发现有几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把这钱给他们了。后来殷子烈又找到了香港合良合力基金会的继承人梁杰华女士，把情况跟梁女士一说，梁杰华慷慨解囊，捐款58万人民币。58万啊，这第一批建校资金算到位了，有了资金就开始着手建校。王老四处奔走，一个老太太真不容易啊，跑到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顺平县县领导看到这笔钱都惊呆了，原来还以为老太太说建校建校的是场面话，没往心里去，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想到现在钱真给化来了，把县领导感动坏了，马上办理建校的所有手续。不久，以梁杰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就在顺平县长庄村动工建设了。动工前，王世昌找到了施工队，给施工队立下了规矩，谁也不许给回扣，谁也不许用捐款吃情。这58万是梁女士给孩子们用了，除了用在工程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挪用。定好了规矩，王世昌也不放心，为了保证全部费用都用到学校建设上，他干脆做了工程的总监工，对每一笔开支都严格把关。听说这设计图纸还需要花很多钱，王老找老伴刘月生商量，到头子，咱们一辈子没走过后门，我看这一次咱就破个例吧。刘月生问，
2: 你想干什么？
0: 你想啊，咱这什么大院？总参工程兵部队大院，工程兵里边工程师多了，你利用关系拉出来一个工程师，让他们帮忙给设计个学校图纸，不就省钱了吗？
2: 嘿嘿，对。
0: 刘月生一听有理，马上破例走一回后门，请来一位工程师，拉着他专程去了一趟长庄，设计出了学校图纸。有了图纸就开始动工了，王老亲自前线督阵，每次去长庄，王老到六里桥花钱乘坐长途汽车，到那之后住在亲戚家，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要开会了 让学校烧壶水，自己掏出家里带的茶叶给大家斟杯茶。开始建校有一次，有人请了吃300多块钱的饭，这个事儿被王世昌发现了，怎么回事？会计说，哦，为了工程吃顿饭，不行，不是定好规矩了吗？不能动用公款，这钱我出。他就会计把条子抽出来，自己付了钱。学校开工后，困难比预料的多得多。为了省钱，为了买便宜的水泥，王老一趟趟去水泥厂，终于拿到了出厂价。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1分钱，老人拉着县人大主任去附近的村里砖厂说情，为了购买便宜木料，70多岁的王老亲自押车到定州采购定木料，工厂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捡来卖破烂入账。每天王老就盯在工地上，天天在工地上工作12、3个小时，三伏天中午就躺在长凳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饿了和工人一起喝稀粥啃馒头。有个工人问他，你和我们一块吃，吃得下去吗？王老说，抗战当兵那阵儿，这碗汤还得3个人分呢。就这样一年下来瘦了30斤。刘月生老人也在家里支持王世昌的行动，每月定期向顺平县学校捐款。就这样，在两位老人坚持努力之下，一年后，一个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了。此后的8年间，计算机教室和高中部也陆续建成。接着，王老继续努力，建成了3栋学生宿舍。两位老人每月还从离休费里拿出1200元，奖励那里学有所成的孩子，而且还捐助了3个失学儿童，1个大学生。可是老人依旧过着清贫生活，一件衣服穿了25年，一双5块钱的鞋补了又补，至今家里还腌着一缸过冬的咸菜。梁杰华希望学校的师生们说，两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信念的力量，更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深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话说2007年的2月6日，在中南海一号会议厅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温家宝总理呀，邀请了11个代表，干什么呢？征求意见会。征求什么意见呢？温总理即将在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大学生代表只有一个。这个学生姓徐，名伟，今年22岁。你看他身材消瘦，着装朴素，两只不大的眼睛很有神采，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束。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4年级学生，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徐伟接到通知，就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一连开了几个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这次在会上，他向总理报告说，我是一名学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温总理说，很好，你代表了全国的大学生。接下来徐伟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有压力等问题进行汇报。温总理认真地听了他发言，并频频地点头。全国的大学生少说有几百万呢、为什么单请徐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树有根，水有源，这可得从头说起。徐伟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的湖蚌村，家里有4亩地，父母就靠种田养活3个孩子，孩子大了要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可是朴实憨厚的父母很少让他们干活。为什么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孩子们呢，真争气。2002年家里的两个男孩，也就是徐伟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了大学。好家伙，一家在一年内出了2

0: 学生，这可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新闻。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特大喜讯。可是有学上了不假，家里太穷，哪弄学费去？徐伟有主见，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只手拉着母亲说，现在贫困大学生可以贷款，我贷款上学没问题。母亲一听就是一愣，哇，我听说那贷款以后要还的，要是还不上可要坐。徐伟笑了，坐啥？坐大牢啊？还不上贷款，那就不是您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哎呀，家里没钱呢，这怎么办？东凑西凑，凑了100多块钱。徐伟说，爹娘，这100多块钱足够了，我到学校去打工，不，那就勤工俭学，能挣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会过得很好。父亲问，啥叫勤工俭学？就是自己找点活干呢，自己把吃的挣出来。哎呀，那不耽误上学吗？耽误不了，再说干活不也是锻炼吗？他都这么说了，父母还能说什么？家里没钱也只能这么办了。徐伟带着100多块钱到了天津，他报考的是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他为什么报考这个学院呢？因为他了解到，我国的信息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科技实力不强，关键技术还被一些国家垄断，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就应当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您瞧瞧，他不但了解，还制定了奋斗目标。可是你别忘了，他是办了4年国家助学贷款，可是口袋就那100多块钱，连吃一个月的饭都不够。说等家里寄钱，别说是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寄钱，不是寄，是往银行卡里打钱，而且打的不少啊，有的一个月都打得上万块，那是大款。孩子有了钱，有的好好读书，也有个别的去泡酒吧，去歌舞厅，还有的进了大学门就有了异性朋友。他们专看大门外的墙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日租房的广告，日租房就成了异性朋友常去的地方。干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明白。对了，在这我还得多说一句，在温总理召开的那次会上，徐伟就日租房的问题也向总理做了汇报。一些个别有钱的孩子这样，可徐伟家不行啊。两个男孩上大学，一个女孩上初中，想寄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给孩子寄呀？还好，徐伟离开父母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他先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买了一张天津市地图，用草板纸写上两个字家教，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前边，利用周日周六休息的时间到河东河西河北3个区转悠，一连2天没有一个人找的。天要黑了，他正要往回走，嘿，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小伙子，你给孩子家教你行吗？徐伟答应得很干脆，行。你先等会儿，敢给孩子上学，先告诉我您是哪路的神仙。神仙？听了这位阿姨说话风趣，徐伟笑了，我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工业大学离我家倒是不远。哎呦，你是从农村来的吧？是。家里挺穷吧？穷。去我家家教你去吗？去。好嘛，是穷去，合着您就会说一个字儿，说话倒是够节约的啊。 跟我走吧。他说走就走，徐伟就跟着他，两个人走着走着，他问阿姨您贵姓？
1: 徐。
0: 巧了，我也姓徐，您住哪儿？他用手一指，
1: 那儿。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三。
0: 徐伟糊涂了，三什么意思？不明白啊，刚才我问你，你老是回答我一个字儿，你问我可不也得一个字儿吗？徐伟又笑了，阿姨啊，你可真有意思。三，哦，孩子三岁，那用不着家教，你把他送幼儿园吧。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徐伟也幽默一把，把徐阿姨逗乐了。他说三是三年级，初中三年级就要考高中了。学习怎么样？
1: 嗯，班上不是考第三就是考第四。
0: 哎呀，真不错。哪儿呢？从后边数。就这位徐阿姨，用天津卫的话说一个字儿，根儿啊。所以徐伟第三次发笑，嘿嘿，笑什么？小伙子，我可跟你说啊，一个小时15块钱，这是市场价，你干不干？
1: 干。
0: 我可不给你上五险一金。
1: 啥叫五险一金呢？
0: 哟，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个傻小子。五险呢，就是五种保险，像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哎哎，阿姨啊，我不就是家教吗？哪还用上这些呢？
1: 嘿嘿，你还当真了？不就找个乐吗？
0: 俩说着就到了徐阿姨家。徐伟一看，要教的学生是个很俊的男孩，叫浩浩，学习成绩也不像徐阿姨说那么差，上一年级。在班上能排前十名，因为贪玩成绩下降，算个中等生。徐阿姨去做饭了，就让浩浩和这位请来的家教老师聊聊。徐伟知道浩浩的物理和英语成绩差，他心里有底了。就在这阵，徐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端上了桌子。因为是星期日，徐阿姨休息，炖好了排骨，炒了个肉片，又做个西红柿汤，所以很快饭摆上。徐伟要走，徐阿姨不行不行不行，得吃完饭再说，吃完饭还得教课呢。
1: 好，我吃我吃。
0: 哎，不过等叔叔回来，等他回来呀、啊、他回来咱们都得饿死了。怎么，叔叔回来很晚？也不能说很晚，也就是个一两年吧。
1: 啊，一两年还不晚呢。
0: 徐伟听了就是一惊。浩浩说，大哥哥，我爸在法国，他是个外交官。
1: 哦，原来如此。
0: 见徐阿姨如此真诚，徐伟就在他家吃了饭，吃完饭开始教课。他挣的钱是不多，说句时髦话，可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当天他给浩浩做了近2个小时的辅导，也定好了每次辅导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每次辅导完了，徐阿姨必定留他吃午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徐阿姨给了他400元，他早就算就好了，一共辅导了8次，一次45元，加在一起是360，他能收400吗？忙说，阿姨啊，每次我在这儿都吃饭，我就要300。没等他说完，徐阿姨急了，眉毛都立起来了，胡说，在我这吃饭还给饭钱呢？你拿我这当饭馆了？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你爹你娘就靠种地养活两个大学生，我佩服，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浩浩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在学习上你给他做了辅导，同时你也给他上了思想上的一课。400多吗？不多，你要少拿一分，以后你就别来了，你走，你现在就走。
1: 嚯，
0: 徐阿姨是个好人，大好人呐、啊、不但管饭还多给钱。徐伟很感动，他想，徐阿姨这是在帮我，以后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所以他在宿舍里每次都是他收拾，他去打水，帮助别人收拾衣服叠好了。

0: 放在同学的床上，同寝室的学生们都非常感谢他。咱们再说家教，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要知道，徐阿姨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对浩浩辅导的好。浩浩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排到班上的前3名。他还给浩浩做了心理辅导，还真不错。浩浩考上了天津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这句话在徐阿姨和她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按说浩浩考上了好中学，他的家教也该停止了，可是没停。徐阿姨每月请他2次，说是辅导啊，可也不能排除是变相的帮助他。此外呢，还让他改善一下生活。那他的收入不是减少了吗？没有，而且还多了。怎么呢？徐阿姨有个表妹，表妹有个女儿，今年也是要考高中，就把徐伟介绍给他表妹了。于是每个周六的下午辅导浩浩，每个周日的下午，周三的晚上去王阿姨家辅导王阿姨的女儿李然雪。他给两个孩子辅导，所以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多了。王阿姨和她的男人李叔叔都是几年前下的岗，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收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能给女儿请家教。就这样给李然雪辅导1个多月。这一天出了一件事儿，这是个周三的晚上，他准时来到李然雪家。王阿姨夫妻俩不在，李然雪也没有往日那个高兴劲儿，皱着眉头，两眼红红的，显然是哭了。徐伟心里一颤，然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下午突然昏倒了，我妈吓坏了，叫着救护车把我爸送进医院了。
0: 啊，叔叔得的什么病？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1: 你来我家，我妈怕你扑空，让我等着你。
0: 哎呀，走，快跟我上医院去。哎，说去就去，徐伟把李然雪拉上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天津医学院附属第3医院。徐伟付了车钱，跑向急诊室，问急诊室一名大夫李然雪的父亲在哪，得的什么病。他真知道，哦，他得的心肌梗塞，现在在手术室。谢谢。他拉着李然雪又奔向手术室。这个孩子热心肠啊，到了门口看见王阿姨在哭呢。阿姨，叔叔怎么样？
1: 啊，徐伟呀，李叔叔做了造影，大夫说几处血管都堵塞，放不了支架，只能做搭桥手术。哎呀，这是大手术啊。
0: 李然雪听说搭桥是大手术，哇的声就哭了。徐伟说别哭，你们等着啊。说完转身噔噔噔噔就跑了。上哪去？到了急诊室，先挂一个急诊号，然后坐在一位大夫跟前。可巧这个大夫正是刚才告诉他李叔叔得心肌梗塞的那个人。一看见他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听说你爸爸病重，你紧张不舒服了？
2: 不不不，我没事儿，我是向您来咨询咨询搭桥手术有多大的成功系数，手术后得多长时间能恢复，会不会复发呀。
0: 啊，大夫说你问这些，嗨，那也不用挂号啊。哎呀，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真够孝顺的。好嘛，大夫以为徐伟是患者的儿子，徐伟也不做解释，只是认真的听大夫的介绍，都问清楚了，他又跑回急诊室，对王阿姨母女说，你们放心，我都

0: 到怀里。好孩子，阿姨正没主意呢，谢谢你，谢谢你。站在一旁的李然雪本来已经不哭了，可一听徐伟所说的话，哇的一声，眼泪又流出来了。一切正如徐伟咨询的那样，只用十几天，李叔叔的刀口拆了线，又养了几天就出院了，真像没事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徐伟就继续辅导李然雪了，就是因为徐伟去向大夫咨询这一举动，让李然雪很感动，学习也非常用功，再加上徐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很快过了一个多月，该给家教钱了。王阿姨不像徐阿姨那样总是多给几十，可也一分不少给，就给了480元。徐伟接过钱后，数出一半，把剩下一半又塞到王阿姨的手里，说：我不要这么多，一半就够了。
1: 啊，要一半？为什么？
0: 王阿姨，你家开的是小饭馆，挣不多少钱，叔叔做搭脚手术一下子花了7万多。没等徐伟把话说完，李叔叔急了：哎，徐伟呀，别说花了7万，就是70万、700万，该给多少钱一分不能少给，不能亏了你呀，拿着拿着。不不不，叔叔阿姨，以后啊还让我给不给冉雪辅导？怎么不让啊？眼看冉雪的成绩好多了，你能不来吗？既然还让我来，这次我就收一半，那一半就当我给叔叔买营养品，你要是不答应，那我以后啊就不来了。
1: 嚯，哎呦，这孩子吃不了的水萝卜你还拿一把，
0: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周三和周日的晚上你得来我家吃饭，你要是不答应你就别来了。
1: 好嘛，这一老一小来个互相将军。
0: 当然了，这徐伟孩子太懂事了，他知道王阿姨家有了难处，徐伟自己本来就很困难，可是他还是少收家教费。有句谚语，送人玫瑰留有余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伟就是靠家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能给父母寄个100元、200元的。那他去当家教，难道就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不但没影响学习，反而解决了一道他自己非常不解，而且你也会认为很奇怪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还有，他是个农民的孩子，普普通通的学生，为什么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能够接到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去中南海开会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咬一口。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先拉。老张，
4: 哎，
3: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

0: 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2: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2: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
2: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得还挺快。
2: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扣

0: 哎呀，
1: 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了，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大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

0: 腿锯掉了。
1: 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
0: 锯掉了，是吧？
1: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0: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0: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

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哎。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哎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哎呀，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儿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那
0: 刀
1: 叉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0: 虚胖呢？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1: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村。
2: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2: 我演一个。
3: 行了，
0: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你，
1: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0: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
0: 啊，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0: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0: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啊，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走。
1: 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 说配上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2: 海带呀、啊。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啊？哎呀，
2: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哦啊，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你醒了，腿锯掉了，这，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3: 哎，
5: 这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
4: 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是。

0: 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

0: 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三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0: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1: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0: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

0: 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9: 老英雄，哎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北京天安门，
1: 今天是1949。

0: 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6: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6: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8: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7: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8: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7: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8: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7: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7: 二娃子，
10: 三个战友，
7: 徐家才。战友们，
9: 明礼炮，
7: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8: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

0: 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2: 冷不清，
1: 到，出发。
2: 左腰包都炸了，
3: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2: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2: 就让你给修出去，局长。
5: 我替你们活着，
4: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5: 我知道我，
6: 要站起来，向前。我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

0: 颐和园。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这就还给。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环境下给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扶手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做了一个

0: 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那咋？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
1: 你
0: 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了。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对，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都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林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
1: 这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哦，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的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沏茶。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嗯。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和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晚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1: 往后不会了。
0: 哎，不会就别唱了。
1: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0: 唱一别的，
1: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是吗？
1: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0: 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我听降压药呢。
1: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0: 这比较经典，这个。
1: 嗯，
0: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吗？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搁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这片子《玉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的。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您这， 但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抽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黑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2: 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是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受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拍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0: 死了呢。哎，你没淹死是累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海水来了。以前在那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您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帮帮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帮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

0: 你是画画的？
1: 我不是画画的。
0: 那你是写字的？
1: 我也不是写字的。
0: 那你是什么呢？
1: 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
0: 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
1: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
0: 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
1: 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
0: 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医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1: 啊，您看这位老弟
0: 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1: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
0: 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1: 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召开。今年一月至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3: 黄强围绕长春大冬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荐、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集体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一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四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界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冬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三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简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宇、马庆、白家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 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珲春综合保税区位列第65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进出口总额位居东北地区9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3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立足东北亚迎宾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迎宾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2025年12月16号，全国首创的鲜活帝王蟹保税中转加分拨出口模式落地，帝王蟹入境后直接进入宗保区暂养打包，暂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海关7×24小时预约查验，当天完成提货、陆运、通关、装机全流程。 TIR 运输可在77个缔约国实现一次申保、一车直达，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间与成本。珲春开通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 TIR 线路，货物出关后直达莫斯科，并延伸至欧洲多国。珲春已成为菜鸟认证的对俄陆路干线物流节点城市，速卖通、欧总等主流跨境平台依托珲春边境仓集中集货，批量出海，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改革，跨境货物出海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清晨运抵宗保区，当日下午即可从珲春口岸出境。这背后是珲春成熟的保税加跨境电商全模式生态。2024年底，珲春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1210模式，推行入区即退税，现已打通多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搭配一般贸易、保税转口业务，形成协同发展格局，通关与仓储周转效率显著提升。未来，珲春将继续通过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同时，精准落实各项稳外贸政策，对接企业需求，筑起纾困赋能，不断破解跨境贸易发展瓶颈，为外贸进出口持续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珲春市交警城管部门常态化启动校园护学岗勤务模式，警城联动分工协作，精准发力，为全体师生撑起平安守护伞。
4: 每日早高峰，交警执勤人员提前到岗，在学校门口、路口、斑马线等关键点位值守，引导车辆减速礼让，有序通行，疏导拥堵车流，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规范送学车辆急停急走，有效保障学生入校通行安全顺畅。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守好护学岗，加强高峰时段巡逻劝导，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暨校园宣传，用心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上学路。
4: 晚高峰放学时段，城管队员开展校园周边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校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等违规乱象，宣讲城市管理规定和安全知识，劝导接送家长文明停车、规范等候，杜绝占道乱停现象，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
6: 下一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建立护学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校园周边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市容乱象，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劝导，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家长文明停车，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治有序、文明和谐的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为学子平安求学保驾护航。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0月8号，珲春市泾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珲春市第四小学，开展了食品卫生安全主题宣讲活动，向学生们讲解食品辨别、日常饮食卫生等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食品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7: 今后我会远离三无食品，做到健康饮食，同时我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养成好习惯。
8: 日前，吉林省爱满天下关爱儿童基金会联合珲春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手工义卖活动。
9: 我们这次就是组织这次义卖的活动呢，就是想让孩子们，更多孩子走出这个家庭，让特殊儿童呢被更多社会上的人士们看到，然后让孩子们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这次义卖活动的初衷。
10: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举办。为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增进各单位沟通交流，凝聚团队合力，展现全市职工拼搏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于10月中旬举办。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个时候的日平均气温一般都在9度左右。寒露过后，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天气一天天的寒冷起来，冬天的味道也就越来越浓厚了。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同时多开展一些户外活动，强身健体。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8到22度。春化晴有时多云，4到22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6到22度。羊抛晴有时多云，6到22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8到22度。晋信晴有时多云，9到23度。板石晴有时多云，8到21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8到22度。英安晴有时多云，9到22度。密江晴有时多云，5到22度。房川晴有时多云，8到21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话说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有个46号院，这是个解放军工程兵大院。在这个院里头有个大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军队大院的干部、战士、居民、住家都到这儿用餐吃饭，是十分热闹。但是一过饭口啊，立刻就安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员赶紧打扫剩菜剩饭，保持清洁。哎，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看年岁80开外，灰白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发卡束着，面容清瘦，身材弱小，但是行走矫健，穿一身灰蓝色衣裤。那衣裤由于穿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地方都泛了白色，一边裤脚不少地方都飞边了，尤其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每只前边都打了包头。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叫打包头啊，原来这位老人2年前花5块钱买的这双布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尖磨破了，舍不得扔，拿2块布给打2个补丁。就这位老人左手拿个塑料袋，右手拿个竹夹子，就是卖馒头用的那种夹馒头的竹镊子，干什么呢？到食堂里捡人们吃剩下的馒头，看到一个拿镊子夹着放到左边的塑料袋里，看到霸喇也捡起来，每天如此，每天都能捡10来个馒头。捡完呢，把塑料袋一扎，然后离开食堂直奔菜市场。到那干嘛呀？捡菜呀。有那些卖菜的扔下的白菜帮子、菠菜叶、芹菜梗、破地瓜、烂土豆，人家不要的菜他都给捡了，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塑料袋呢，将这些菜放到这个袋子里，然后老人掂着2个塑料袋回家了。哎，就这个老太太，您猜她什么身份？有人说猜啥呀，不明摆着吗？这位不是个乞丐，就是捡破烂的。您呐，这回还真说错了，这个老太太可不是捡破烂的，更不是乞丐，不是一般人呐。就见他

拎着俩塑料袋，转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不起眼的红砖房，推开一扇很旧的绿色房门，走进将军楼。将军楼啊，咱不说了吗？这46号院是解放军工程兵大院，这大院里有好几栋将军楼。将军楼顾名思义，里边住的都是将军，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老一辈革命家。书中代言，这座将军楼里边住的就是少将刘月笙。刘月笙将军出生于1917年5月，是湖南茶陵人。他13岁参加红军，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到现在，刘月笙将军的身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到了1961年，刘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现在离休在家，就住在这座将军楼中。咱说的将军楼，你听着挺气派，其实啊，还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住的商品房呢，都是20-30年前建筑的，虽说整洁，多少也有点破旧。那位老太太推门进了刘月笙家，再看刘将军这家呀，哎呦，全是古董哦，感情这刘月笙将军是个收藏家，收藏了秦砖汉瓦、唐三彩什么的，哪是那古董啊，新古董。什么叫新古董啊？您看呢，不大的客厅两侧整齐的排着两大四小一套六个上个世纪60年的沙发，沙发上照着自己家做的沙发布套。为什么套上了？不套就没法看了。你想，60年代的沙发用到现在早就磨破了，61年的旧书橱放着62年的毛主席语录，63年的柜橱上面放着64年买的花瓶，墙上挂的65年的奖状，旁边是66年拍的照片，打开柜橱里有67年的帆布包，还装着68年被子，屋里看69年工匠发给的旧床铺，床板上搭着70年的旧军裤，上边打着71、72、73年一直到现在数不清哪年的补丁。再往大厅中间一看，可算找到现代化的电器了，一部83年的旧电视，旁边放着85年的缝纫机。这要是头一次来这的人呢，还以为误进了时空隧道，把自己带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了。你说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除了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或者电影制片厂道具库里，你还能上哪儿找去啊？哎，这屋里有最新的一件家具，是87年的一个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年逾九旬，雪白的眉毛和头发，四方大脸，五官端正，虽然皱纹堆垒，但是精神很好，正是老红军刘月笙将军。他在藤椅上安详地看书呢，门一响，回头一看，老太太进来了。刘月笙面带微笑，老伴儿啊，今天回来的晚了啊。感情这位捡剩馒头捡菜叶的老太太是将军夫人，不但是将军夫人，她自己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王世昌。王老是1924年5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1941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在原机械工业部工作，与刘月笙夫妻结婚60余年。王老听丈夫说话，一边唤醒

0: 别一边回答啊，这不明天呢我又要去顺平了，我想多捡点东西，一个给老乡捎去，再一个呢我把这些天那些小东西的饭呢都做出来，到时候可别忘了喂他们拿。哎，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得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别忙，我先把馒头晾上，今天晒干了明天给老乡背去。说着他来到院里，这院里晾满了他捡来的馒头。刘月生老人从藤椅站起来，放下书本，拿起当插杯的罐头瓶喝了一口，冲着院儿喊，我说那些菜我帮你摘啊。不用，你甭管了，我自己干，摘完了给他们做。给谁做呀？这院里有好多野猫，都是没人要的，这猫找不着吃的，怪可怜的。王老于心不忍，就给他们捡点菜叶，再和点面，给这些野猫做饭。他院里忙活完了，回屋洗一手，这时刘老已经把饭菜摆上。什么饭？两碗粥，一碟咸菜，还有一个包子。俩人吃一个包子啊，这还好呢，赶上谁哪天不在家，一个人一顿就吃半个包子，剩下半个留下顿。哎呀，这老夫妻这么抠门也太吝啬了。吝啬那是对他们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对吝啬老夫妻老红军，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却在18年中引资捐资300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顺平县建成了当地设施最好的中学。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这所中学164名高中毕业生，有146人圆了大学梦，由此老夫妻二人荣获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怎么回事啊？您别忙，听我慢慢道来。说话是在21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让大家记住那场灾难，缅怀抗日先烈。63岁的王世昌老人应邀回到家乡，要参加家乡河北省顺平县举办的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顺平县在抗战时期称为顽县，那是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根据地，这是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又是刘月生王世昌夫妻曾经战斗过地方。尤其是王世昌，他所在的长村更是革命老区，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抗日干部。王世昌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地区妇女救国会，41年1月23日，王世昌正式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卫生医院当学员。43年4月底，王世昌跟随部队到过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回家，这次接到家乡邀请，老人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顺平县。县里领导热情迎接，安排住宿，转过天来王世昌参加纪念大会。大会上王世昌还做了报告，回忆了当年顽县抗日的情景，报告赢得阵阵的掌声。活动完毕后，王世昌提出来了，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十分想念他们，更想念我的母校，能不能我去参观参观我的母校呢？县领导说，那太可以了，学校至今还在长庄大村，这座学校还是你叔父亲手创办的，可不是吗？只可惜呀，哎，一场大火把它全毁了。哟，王老，这怎么回事啊？嗨，那个时候我还小，记得大 年抗战爆发时期，在我们完县长庄啊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营部。我父亲和我叔叔啊都是抗日干部，后来也不怎么抖漏了消息让鬼子知道了，于是鬼子对咱们长庄进行了扫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1938年2月26日，老百姓刚过完年，是正月27，日本鬼子的军队突然就开来，到长庄来搜查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转移了，鬼子抓不着人，就把全村200多名人全部屠杀了。当时村里血流成河呀。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亲眼看到我们长庄乡亲们尸横遍野。可恨日本鬼子临撤退的时候，全村100多户人家被这帮人放了把火，烧得片瓦无存。我们长庄繁衍300多年的小村子被烧得只剩下半间牛棚，我叔父创办那所学校也化为灰烬了。老人说到这里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县领导掏出手帕递给老人擦泪，是啊，可恨的日本鬼子在这犯下滔天大罪。是啊，现在这所学校已经重新恢复了吧？啊，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盖了学校，那我就放心了，我得看看。这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你老也不要抱很大希望。你知道咱们这儿是全国有名贫困县，这所学校虽然恢复了，但是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大部分建筑都是70年代前，多少有些破旧了。那呀，我更得看看了。好，我们马上就去。县领导安排车辆陪同王世昌老人来到长庄大村他的母校所在。老人王世昌兴匆匆的下了车，抬头一看，老人惊呆了，怎么，这是我的母校吗？是啊，老人家，这就是后来恢复的学校。老人王世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一看这学校也太惨了，整个学校没有围墙，操场之上坑坑洼洼的，不少地方还有积水，什么单杠、双杠、体育器械一个没有，倒是东边堆着一堆破砖烂瓦，西边堆着3个粪堆，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麦秸垛，知道的是操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农村打场的空地呢。就打场的空地也比这儿平坦呢，再看这校舍更没法看了，这比那牛棚啊强不多少，外边根本就没有墙皮，里边还是土坯的，很多墙基处都被狗给掏空了。那一溜房子窗户甭说带玻璃了，就那个完好无损有2扇窗户的都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用报纸糊的。夏天还好说了，都能把窗户打开，到了冬天冷啊，把窗户一关，整个屋里黑洞洞的，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光亮，有不少星星点点的亮光从屋顶射下来了。哦，是天窗啊，没天窗，是天洞。怎么，屋顶全漏了，好几处的瓦呀全掉了，用泥糊着，后来泥也被雨冲没了，就剩下草了，上边尽是窟窿，可不就是天洞吗？晴天往屋里透阳光，等到了下雨，屋里可没法待了。外边下大雨， 屋里跟着下局部暴雨。怎么还局部暴雨呢？它不是均匀漏，是漏了几处小洞，雨水到了房顶，水都汇集到几个小洞，然后一起往下倒，那不局部暴雨吗？来到教室里，往屋里一瞧，没有什么木头课桌，都是用砖头砌的课桌。长板凳上，一个班零零散散有30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怎么岁数还不一样呢？是啊，这叫同班不同级，老师一块教，一二三四五都一块学。那位说，怎么不分班教呢？没那么多生源，再说有没有那么多老师啊，就这么凑合着。再看那些学生，一个个衣着破旧，满脸泥垢，模糊的跟小鬼差不多。王世昌老人身姿一晃，县领导赶紧给他扶住。王老怎么了？不舒服了？王老摆摆手说，我没事儿。随之不禁潸然泪下。王老，您怎么了？县领导吃惊地问。王世昌没说什么，轻轻把教室门带上，走到了操场之上。县领导也跟着出来。只见王老轻轻叹口气，哎，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原来会挨打呀，会挨别人欺负啊。啊，王老，那是因为咱们中国原来太穷太弱呀。咱们中国为什么弱呢？这王老您说呢？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文化呀。
1: 对对对，没文化，没文化。
0: 那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强大起来呢？
1: 那只有发展文化呀。
0: 是啊，发展文化，发展教育，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中国才能强大。
1: 对对对，
0: 是是。可是你看这儿，王世昌一指学校，当年这所被鬼子烧毁的学校，直到今天仍然破旧不堪，孩子在这露天的危房里读书，能读好书吗？
1: 这，哎，王老啊，哎，我们也担心您看到学校心里不舒服。
0: 别说是您呐，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是不舒服，看到孩子们夏天晒着太阳学，冬天淋着雨雪学，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那为什么不将学校重新修建呢？
1: 这啊，王老，我们也想，可是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0: 咱们县你也知道，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财务方面非常吃紧，哪有这笔钱呢？说到这儿，我得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可说了，这是21年前的事儿，可不是现在啊。现在这些学校早就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王世昌老人，他拦住县领导的话，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既然咱们县里拿不出这份钱，那修建学校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什么？王老，您有这个钱？
0: 县领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王世昌老人说，我没有钱，但我会想办法弄钱，筹集钱，只要能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我就是卖肾也要重建学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

0: 王世昌看到自己的母校破烂不堪，孩子们在残墙漏顶的教室中读书，不由得潸然泪下，暗暗发誓，决定要重修母校，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县领导看王世昌决心那么大，也半信半疑。王老啊，如果真的能够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那真是功德无量啊。不过也很难呐。怎么，他不太相信，重建学校那么轻松事儿啊，那需要钱呐，不是一万两万，估计得好几十万，上哪弄去？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县领导心里这么想的，嘴上不能说，只得敷衍。王世昌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一番话，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所以王世昌不再说什么，话题一转，又问县领导：“38年鬼子到我们长庄扫荡，一下子屠杀了200多乡亲。”而且咱们这一代为了抗战而牺牲的烈士，据我知道有40多位，不知道他们的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祭奠一下。这县领导一听，苦笑了一下：“王老，哎，咱们这个穷县哪来的什么纪念馆呢？没有啊，那纪念碑总该有吧？”王老，实不相瞒，纪念碑也没有。啊，那你们举办纪念活动，让孩子们怎么缅怀革命先烈呢？哦，烈士陵园倒是有，每年清明节，孩子们都会去那儿祭奠革命先烈。哦，那有这40个烈士和200名乡亲们的纪念碑吗？也没有。我知道了，不能让烈士们没有纪念碑呀，要给他们立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他们。哎，是，应该。这位领导嘴里是这么说，心里也有点儿不太高兴，心说这老太太老革命，这是有点飘啊。我也知道应该立纪念碑，可是是那么好立的吗？需要钱呢，上哪儿弄钱呢？他没太往心里去。这个人没往心里去，可成了王世昌的心病了。这下好，参加了一次老家的纪念活动，心里落下两个疙瘩，堵在心里难受啊，一直难受了一路，难受到了北京。这个老伴儿刘月生将军就把此次所见所想跟老伴儿刘月生说了：“我呀，想好了，我一定把家乡这两件事给解决了，一件就是给孩子们重建学校，第二件就是给40多名烈士和200多乡亲树碑立传。不解决这两件事，可以说我死不瞑目。”刘月生说：“老伴儿，别这么说。那你同意我的想法不？”“咋不同意呢？你说的对，我举双手支持。但是……”“哎，你怎么但是呢？我就怕你这个。”“不是，我说实在的，人家县领导说的也对，建校立碑都需要钱呢，而且需要大钱呢。”王世昌说：“咱们有积蓄啊，把那些钱都拿出来都捐了，咱要他干什么？咱们平时有吃有喝，钱对咱没用，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1: 可以啊，我们把所有钱捐出去都可以。这房子不是我个人的，要是我的，我就把它卖喽。但是也不够啊，困难得很呐。”“
0: 老刘，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你不是常教育儿女吗？ 你说无论为国为民做什么，无论多苦多难多曲折，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都算不了什么。自己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儿，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哎呀，是我说的，我没说不支持你做事情啊，我是说咱们没那么多钱。
0: 没钱？我在顺平把话撂那儿了，我说大不了我卖肾换钱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1: 你看说气话了不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卖肾呢、啊、多大年纪谁要你的肾呢、啊、
0: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你有什么方法呀？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这事儿咱一家做不起来，得联系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来做就好办了。
0: 对呀，我负责跑这事儿，四下筹款，学和尚化缘，怎么我也得把这所学校一座纪念碑给画来。
1: 你这把年纪能行吗？吃得消吗？
0: 试试看呗。
1: 这样吧，我看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咱先把纪念碑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和学校相比毕竟是小头。
0: 嗯，你说对，咱先解决纪念碑。
1: 就这样，刘月生、王世昌夫妻就开始行动了，积极动员在各地工作的同乡战友为立碑捐款，专门跑到家乡游说乡亲们立碑的意义。乡亲们也被老夫妻二人的精神而感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两位老人多方奔走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县里很支持。也就仅仅过了一年，在1988年的6月，纪念碑落成，巍然耸立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常庄村头。原中顾委常委萧克上将特意为纪念碑题了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11个大字。您看，这就叫事在人为。看起来这事儿这么不可能，那么不可能，这么困难，那么困难，那你是没有认真去办，真的走下去就会迎来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啊。碑立起来了，王世昌专门去检查一下，挨个的对照烈士的名字，对照对照，怎么了？发现碑上缺少两位烈士的名字。王世昌立刻找来村干部问，怎么回事啊？碑上少俩烈士的名字啊。他这么一问，村干部说了，王老，对这两个人我们也研究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烈士啊，所以什么呢？王世昌一听这话当时急了，怎么不是烈士啊？他们我就认识，死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怎么到现在不是烈士了呢？哎呀，王老您别着急，也许他们的确是烈士，但是时间太长了，又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你老说您认识他们，但是说句话您可别生气呀，那个时候你还小呢，还没入党呢，不能算证人。如果说他们有战友有证人一作证，这事儿就好办了。我们也不能随便在无凭无证的情况下把他们定为烈士，我们也是对工作负责嘛。
0: 哎，怎么没有人证啊？您看这，
1: 哎呀，王老，
0: 他没有能出来作证啊。王世昌说，好好，我也不在这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说没人证吗？我给你们找去，我还非得证明一下这两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牺牲的烈士。他们牺牲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可我还在呀，活下来的人要替他们说话。说完，老太太一跺脚走了。干嘛去了？寻找证人去了。
1: 这可难喽，一点也不比那集结号电影中那谷子地容易。你想啊，50多年过去，跟烈士的战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死的死，亡的亡，没死的分配到祖国各地工作。为了寻访这些人，为了不让烈士蒙冤，王世昌自费赴西安，跑徐州、奔天津、走保定，什么呼和浩特、唐县等等，转了小半拉中国，历时2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找到相关证人，写出详实证明材料。王世昌拿着材料再次找到村干部，村干部一看没话说了，彻底感动了，马上为2位烈士补办了正式手续，2位烈士的名字终于刻上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书中暗表，就为烈士立碑的事儿，刘月生夫妻不止做了这一次。2006年11月，刘月生回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出资2万元，在家乡政府支持下，就为3位红军烈士立碑建亭。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顺平县的纪念碑立起来了，王世昌回到了北京，往家里一坐，哎呀，刚刚有点欣慰的心情又揪揪起来了。怎么还有件事没办呢？重建学校的事儿还没着落呢。相比建纪念碑而言，建学校的事情无论从意义上、从困难程度上、从资金上都大得多得多。老两口啊粗略的一算账，就这所学校没有50万甭想动工，再看看自己建纪念碑吧，积蓄快花光了。当时2位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只有1000多元，自己投钱建学校几乎不可能。哎呦，这怎么办呢？老两口为此事可犯了愁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两个人坐那里发呆。50多万呢，这可不是能从平常饭菜中省下来的，那也来不及攒呢，怎么办呢？哎呀，可真愁死人了。两个人正犯愁呢，突然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世昌回过神来，起身去开门，谁呀？滋妞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你呀。在门外站着一个胖老头，大耳朝怀，乐呵呵的，笑眯眯的，手里还拎着礼物。这个人呢是来看王世昌来了。王老，我来看您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快往里请里请，老刘，子烈来了。刘月生也迎了出来。
2: 哦，子烈来了，快快过来坐。
1: 这位客人谁呀？原来这位就是当年王世昌母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老校长殷锡鹏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叫殷子烈。殷子烈和刘月生、王世昌的关系莫逆，每年都会来看望几回，这一次又来了。老两口热情招待，坐在一起有唠不完的话，没说的。两家交情好，无话不谈，所以说起话来格外的亲切。说着说着，王老一想，对呀，子烈这可是个能耐人呐，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不能说手眼通天吧，哪个方面的朋友也认识不少，尤其基金会老是和那些慈善家打交道，他能不能帮上我这个忙呢？既然他今天来了，我就不能让他随便走，我得呀敲他一下子。你看这老人家还挺能琢磨，
0: 他没藏着没掖着，直接把事情跟殷子烈说了。子烈，我有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帮吧。
1: 哦，
0: 殷子烈一听，哎呀，这事儿还真是个好事，也应该帮忙，不过这事儿属于教育口，不能用我们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哎呀，这么着吧，这事儿啊，我算答应下来，一定帮忙化缘，不过用多长时间，能化多少钱，我不敢保证。
3: 嗨，王世昌说，你的能力我太清楚了，只要你答应下来呀，我就放心了，
0: 不过也不能太长时间了啊，最好一年之内，先期款能落实。
3: 得，殷子烈一看，我今天算来接任务来了，好吧，你们就等着吧。
0: 谈了会儿话，殷子烈告辞走了。殷子烈还真能办事儿，首先找到两位港商，共捐款165000元。王老用这笔钱捐给了家乡顺平县的两所小学。
3: 怎么全捐了啊？
0: 这些日子王老又考察了顺平几家小学，发现有几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把这钱给他们了。后来殷子烈又找到了香港和良和利基金会的继承人梁杰华女士，把情况跟梁女士一说，梁杰华慷慨解囊，捐款58万人民币。
3: 58万啊，
0: 这第一批建校资金算到位了，有了资金就开始着手建校。王老四处奔走，一个老太太真不容易啊，跑到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顺平县县领导看到这笔钱都惊呆了，原来还以为老太太说建校建校的是场面话，没往心里去，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想到现在钱真给化来了，把县领导感动坏了，马上办理建校的所有手续。不久，以梁杰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就在顺平县长庄村动工建设了。动工前，王世昌找到了施工队，给施工队立下了规矩，谁也不许给回扣，谁也不许用捐款痴情。这58万是梁女士给孩子们用了，除了用在工程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挪用。定好了规矩，王世昌也不放心，为了保证全部费用都用到学校建设上，他干脆做了工程的总监工，对每一笔开支都严格把关。听说这设计图纸还需要花很多钱，王老找老伴儿刘月生商量，老头子，咱们一辈子没走过后门，我看这一次咱就破个例吧。刘月生问，
4: 你想干什么？
0: 你想啊，咱这什么大院？总参工程兵部队大院，工程兵里边工程师多了，你利用关系拉出来一个工程师，让他们帮忙给设计个学校图纸，不就省钱了吗？
4: 嘿嘿，对。
0: 刘月生一听有理，马上破例走一回后门，请来一位工程师，拉着他专程去了一趟长庄，设计出了学校图纸。有了图纸就开始动工了，王老亲自前线督阵，每次去长庄，王老到六里桥花钱乘坐长途汽车，到那之后住在亲戚家，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要开会了让学校烧壶水，自己掏出家里带的茶叶给大家斟杯茶。开始建校有一次，有人请了吃300多块钱的饭，这个事儿被王世昌发现了，怎么回事？
4: 会计说，哦，为了工程吃顿饭。
1: 不行。

是定好规矩了吗？不能动用公款，这钱我出。他叫会计把条子抽出来，自己付了钱。学校开工后，困难比预料的多得多。为了省钱，为了买便宜的水泥，王老一趟趟去水泥厂，终于拿到了出厂价。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一分钱，老人拉着县人大主任去附近的村里砖厂说情，为了购买便宜木料，70多岁的王老亲自押车到定州采购定木料。工厂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捡来卖破烂入账。每天王老就盯在工地上，天天在工地上工作12、3个小时，三伏天中午就躺在长凳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饿了和工人一起喝稀粥啃馒头。有个工人问他，你和我们一块吃，吃得下去吗？王老说，抗战当兵那阵儿，这碗汤还得三个人分呢。就这样一年下来瘦了30斤。刘月生老人也在家里支持王世昌的行动，每月定期向顺平县学校捐款。就这样，在两位老人坚持努力之下，一年后，一个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了。此后的8年间，计算机教室和高中部也陆续建成。接着，王老继续努力，建成了3栋学生宿舍。两位老人每月还从离休费里拿出1200元，奖励那里学有所成的孩子，而且还捐助了3个失学儿童、1个大学生。可是老人依旧过着清贫生活，一件衣服穿了25年，一双5块钱的鞋补了又补，至今家里还腌着一缸过冬的咸菜。梁杰华希望学校的师生们说，两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信念的力量，更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深刻内涵。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话说2007年的2月6日，在中南海一号会议厅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温家宝总理邀请了11个代表，干什么呢？征求意见会。征求什么意见呢？温总理即将在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大学生代表只有一个。这个学生姓徐，名伟，今年22岁。你看他身材消瘦，着装朴素，两只不大的眼睛很有神采，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束。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4年级学生，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徐伟接到通知，就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一连开了几个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这次在会上，他向总理报告说，我是一名学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温总理说，很好，你代表了全国的大学生。接下来徐伟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有压力等问题进行汇报。温总理认真地听了他发言，并频频地点头。全国的大学生少说有几百万呢，为什么单请徐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树有根，水有源，这可得从头说起。徐伟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的湖蚌村，家里有4亩地，父母就靠种田养活3个孩子，孩子大了要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可是朴实憨厚的父母很少让他们干活。为什么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孩子们呢，真争气。2002年家里的两个男孩，也就是徐伟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了大学。好家伙，一家在一年内出了2个大学生，这可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新闻。2个孩子考上大学，特大喜讯。可是有学上了不假，家里太穷，哪弄学费去？徐伟有主见，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只手拉着母亲说，现在贫困大学生可以贷款，我贷款上学没问题。母亲一听就是一愣，哇，我听说那贷款以后要还的，要是还不上可要坐。徐伟笑了，坐啥？坐大牢啊？还不上贷款，那就不是您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哎呀，家里没钱呢，这怎么办？东凑西凑，凑了100多块钱。徐伟说，爹娘，这100多块钱足够了，我到学校去打工，不，那叫勤工俭学，能挣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会过得很好。父亲问，啥叫勤工俭学？就是自己找点活干呢，自己把吃的挣出来。哎呀，那不耽误上学吗？耽误不了，再说干活不也是锻炼吗？他都这么说了，父母还能说什么？家里没钱也只能这么办了。徐伟带着100多块钱到了天津，他报考的是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他为什么报考这个学院呢？因为他了解到，我国的信息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科技实力 不强，关键技术还被一些国家垄断，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就应当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您瞧瞧，他不但了解，还制定了奋斗目标。可是你别忘了，他是办了4年国家助学贷款，可是口袋啊，就那100多块钱，连吃一个月的饭都不够。说等家里寄钱，别说是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寄钱，不是寄，是往银行卡里打钱，而且打的不少啊，有的一个月都打的上万块，那是大款。孩子有了钱，有的好好读书，也有个别的去泡酒吧，去歌舞厅，还有的进了大学门就有了异性朋友。他们专看大门外的墙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日租房的广告，日租房就成了异性朋友常去的地方。干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明白。对了，在这我还得多说一句，在温总理召开的那次会上，徐伟就日租房的问题也向总理做了汇报。一些个别有钱的孩子这样，可徐伟家不行啊。两个男孩上大学，一个女孩上初中，想寄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给孩子寄呀？还好，徐伟离开父母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他先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买了一张天津市地图，用草板纸写上两个字家教，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前边，利用周日周六休息的时间到河东河西河北3个区转悠，一连2天没有一个人找的。天要黑了，他正要往回走，嘿，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小伙子，你给孩子家教你行吗？徐伟答应得很干脆，行。你先等会儿，咱给孩子上学先告诉我您是哪路的神仙。神仙？听了这位阿姨说话风趣，徐伟笑了，我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工业大学离我家倒是不远。哎呦，你是从农村来的吧？是。家里挺穷吧？穷。去我家家教你去吗？去。好嘛，是穷去。合着您就会说一个字儿，说话倒是够节约的啊，跟我走吧。他说走就走，徐伟就跟着他，两个人走着走着，他问阿姨，您贵姓？徐。巧了，我也姓徐。您住哪儿？他用手一指，那儿。你孩子多大了？3。徐伟糊涂了，3什么意思？不明白啊。刚才我问你，你老是回答我一个字儿，你问我可不也得一个字儿吗？徐伟又笑了，阿姨呀，你可真有意思。3，哦，孩子3岁，那用不着家教，你把他送幼儿园吧。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徐伟也幽默一把，把徐阿姨逗乐了。他说3是3年级，初中3年级就要考高中了。学习怎么样？班上不是考第3就是考第4。哎呀，真不错。哪儿了？从后边数。就这位徐阿姨，用天津卫的话说一个字儿，哏儿啊。所以徐伟第3次发笑，嘿嘿，笑什么？小伙子，我可跟你说啊，1个小时15块钱，这是市场价，你干不干？

0: 我可不给你上五险一金。
1: 啥叫五险一金呢、啊、
0: 哟，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个傻小子。五险呢就是五种保险，像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哎哎，阿姨啊，我不就是家教吗，哪还用上这些呢？嘿嘿，你还当真了，不就找个乐吗？
2: 俩说着就到了徐阿姨家。
0: 徐伟一看要教的学生是个很俊的男孩，叫浩浩，学习成绩也不像徐阿姨说那么差，上一年级在班上能排前十名，因为贪玩成绩下降算个中等生。徐阿姨去做饭了，就让浩浩和这位请来的家教老师聊聊。徐伟知道浩浩的物理和英语成绩差，他心里有底了。就在这阵，徐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端上了桌子。因为是星期日，徐阿姨休息，炖好了排骨，炒了个肉片，又做个西红柿汤，所以很快。饭摆上，徐伟要走，徐阿姨不行不行不行，得吃完饭再说，吃完饭还得教课呢。
1: 好，我吃我吃。
0: 哎，不过等叔叔回来，等他回来呀、啊，他回来咱们都得饿死了。怎么，叔叔回来很晚？也不能说很晚，也就是个一两年吧。
1: 啊，一两年还不晚呢？
0: 徐伟听了就是一惊。浩浩说，大哥哥，我爸在法国，他是个外交官。
2: 哦，原来如此。
0: 见徐阿姨如此真诚，徐伟就在他家吃了饭，吃完饭开始教课。他挣的钱是不多，说句时髦话，可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当天他给浩浩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辅导，也定好了每次辅导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九点。每次辅导完了，徐阿姨必定留他吃午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徐阿姨给了他400元，他早就算就好了，一共辅导了8次，一次45元，加在一起是360，他能收400吗？忙说，阿姨啊，每次我在这儿都吃饭，我就要300。没等他说完，徐阿姨急了，眉毛都立起来了，胡说，在我这吃饭还给饭钱呢？你拿我这当饭馆了？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你爹你娘就靠种地养活两个大学生，我佩服，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浩浩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在学习上你给他做了辅导，同时你也给他上了思想上的一课。400多吗？不多，你要少拿一分，以后你就别来了，你走，你现在就走。
1: 嚯，徐阿姨是个好人，大好人呐、啊！不但管饭，还多给钱。
0: 徐伟很感动，他想，徐阿姨这是在帮我，以后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所以他在宿舍里，每次都是他收拾，他去打水，帮助别人收拾衣服，叠好了，放在同学的床上。同寝室的学生们都非常感谢他。
2: 咱们再说家教，
0: 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要知道，徐阿姨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对浩浩辅导的好。浩浩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排到班上的前3名。他还给浩浩做了心理辅导，还真不错，浩浩考上了天津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这句话在徐阿姨和她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按说浩浩考上了好中学，他的家教也该停止了，可是没停，徐阿姨每月请他2次，说是辅导啊，可也不能排除是变相的帮助他。此外呢，还让他改善一下生活，那他的收入不是减少了吗？
1: 没有，而且还多了。
0: 怎么呢？ 徐阿姨有个表妹，表妹有个女儿，今年也是要考高中，就把徐伟介绍给他表妹了。于是每个周六的下午辅导浩浩，每个周日的下午，周三的晚上去王阿姨家辅导王阿姨的女儿李然雪。他给两个孩子辅导，所以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多了。王阿姨和她的男人李叔叔都是几年前下的岗，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收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能给女儿请家教。就这样给李然雪辅导一个多月，这一天出了一件事儿。这是个周三的晚上，他准时来到李然雪家。王阿姨夫妻俩不在，李然雪也没有往日那个高兴劲儿，皱着眉头，两眼红红的，显然是哭了。徐伟心里一颤，然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爸下午突然昏倒了，我妈吓坏了，叫着救护车把我爸送进医院了。
0: 啊，叔叔得的什么病？
3: 不知道。
1: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3: 你来我家，我妈怕你扑空，让我等着你。
0: 哎呀，走，快跟我上医院去。
1: 哎，说去就去，徐伟把李然雪拉上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天津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徐伟付了车钱，跑向急诊室，问急诊室一名大夫李然雪的父亲在哪，得的什么病。他真知道，
0: 哦，
1: 他得的心肌梗塞，现在在手术室。谢谢。他拉着李然雪又奔向手术室。这个孩子热心肠啊，到了门口看见王阿姨在哭呢。阿姨，叔叔怎么样？
3: 啊，徐伟呀，哎，李叔叔
1: 做了造影，大夫说几处血管都堵塞，放不了支架，只能做搭桥手术。哎呀，这是大手术啊。李然雪听说搭桥是大手术，哇的声就哭了。徐伟说别哭，你们等着啊。说完转身噔噔噔噔就跑了。上哪去？到了急诊室，先挂一个急诊号，然后坐在一位大夫跟前。可巧这个大夫正是刚才告诉他李叔叔得心肌梗塞的那个人。一看见他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听说你爸爸病重，你紧张不舒服了？
0: 不不不，我没事儿，我是向您来咨询咨询
1: 搭桥手术有多大的成功系数，手术后得多长时间能恢复，会不会复发呀？
0: 啊，大夫说你问这些，嗨，那也不用挂号啊。
1: 哎呀，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真够孝顺的。好嘛，大夫以为徐伟是患者的儿子，徐伟也不做解释，只是认真的听大夫的介绍，都问清楚了，他又跑回急诊室，对王阿姨母女说，你们放心，我都问明白了，搭桥的成功率在 98% 以上，手术完了，血管畅通了，除了等开刀的伤口愈合，叔叔就是好人一个，没问题。哦，还有，以后叔叔把烟戒掉，注意饮食，逐步锻炼，这种病啊不会再犯的。王阿姨听了这话，哎呀，这心才放到肚子里，同时特别感激徐伟，感情这孩子替他去向大夫咨询去了。哎呦，宝贝儿哎！他一把将徐伟拉到怀里，
3: 好孩子，阿姨正没主意呢，谢谢你，谢谢你。
1: 站在一旁的李然雪本来已经不哭了，可一听徐伟所说的话，哇的一声眼泪又流出来了。一切正如徐伟咨询的那样，只用十几天，李叔叔的刀口拆了线又养了几天就出院了，真像没事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徐伟就继续辅导李然雪了，
0: 就是因为徐伟去向大夫咨询这一举动，让李然雪很感动，学习也非常用功，再加上徐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很快过了一个多月，该给家教钱了。王阿姨不像徐阿姨那样总是多给几十，可也一分不少给，就给了480元。徐伟接过钱后数出一半，把剩下一半又塞到王阿姨的手里，说：我不要这么多，一半就够了。
1: 啊，要一半？为什么？
0: 王阿姨，你家开的是小饭馆，挣不多少钱，叔叔做搭桥手术一下子花了7万多。没等徐伟把话说完，李叔叔急了：哎，徐伟呀，别说花了7万，就是70万、700万，该给多少钱一分不能少给，不能亏了你呀，拿着拿着。不不不，叔叔阿姨，以后啊还让我给不给冉雪辅导？怎么不让啊？眼看冉雪的成绩好多了，你能不来吗？既然还让我来，这次我就收一半，那一半就当我给叔叔买营养品，你要是不答应，那我以后啊就不来了。
1: 嚯，哎呦，这孩子吃不了的水萝卜你还拿一把，
0: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周三和周日的晚上你得来我家吃饭，你要是不答应你就别来了。
1: 好嘛，这一老一小来个互相将军。
0: 当然了，这徐伟孩子太懂事了，他知道王阿姨家有了难处，徐伟自己本来就很困难，可是他还是少收家教费。有句谚语，送人玫瑰留有余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伟就是靠家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能给父母寄个100元、200元的。那他去当家教，难道就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不但没影响学习，反而解决了一道他自己非常不解，而且你也会认为很奇怪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还有，他是个农民的孩子，普普通通的学生，为什么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能够接到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去中南海开会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说。

0: 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召开。今年一月至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2: 黄强围绕长春大冬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集体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亦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4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界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冬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三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简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瑜、马庆、白嘉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

0: 梦想、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
2: 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珲春综合保税区位列第65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进出口总额位居东北地区9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3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立足东北亚迎宾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迎宾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2025年12月16号，全国首创的鲜活帝王蟹保税中转加分拨出口模式落地，帝王蟹入境后直接进入综保区暂养打包，暂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海关7×24小时预约查验，当天完成提货、陆运、通关、装机全流程。 TIR 运输可在77个缔约国实现一次申保、一车直达，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间与成本。珲春开通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 TIR 线路，货物出关后直达莫斯科，并延伸至欧洲多国。珲春已成为菜鸟认证的对俄陆路干线物流节点城市，速卖通、欧纵等主流跨境平台依托珲春边境仓集中集货，批量出海，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改革，跨境货物出海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清晨运抵综保区，当日下午即可从珲春口岸出境，这背后是珲春成熟的保税加跨境电商全模式生态。2024年底，珲春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1210模式，推行入区即退税，现已打通多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搭配一般贸易、保税转口业务，形成协同发展格局，通关与仓储周转效率显著提升。未来，珲春将继续通过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同时，精准落实各项稳外贸政策，对接企业需求，筑起纾困赋能，不断破解跨境贸易发展瓶颈，为外贸进出口持续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珲春市交警城管部门常态化启动校园护学岗勤务模式，警城联动分工协作，精准发力，为全体师生撑起平安守护伞。
3: 每日早高峰，交警执勤人员提前到岗，在学校门口、路口、斑马线等关键点位值守，引导车辆减速礼让，有序通行，疏导拥堵车流，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规范送学车辆急停急走，有效保障学生入校通行安全顺畅。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守好护学岗，加强高峰时段巡逻劝导，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暨校园宣传，用心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上学路。
3: 晚高峰放学时段，城管队员开展校园周边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校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等违规乱象，宣讲城市管理规定和安全知识，劝导接送家长文明停车、规范等候，杜绝占道乱停现象，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
5: 下一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建立护学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校园周边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市容乱象，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劝导，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家长文明停车，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治有序、文明和谐的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为学子平安求学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10月8号，珲春市泾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珲春市第4小学，开展了食品卫生安全主题宣讲活动，向学生们讲解食品辨别、日常饮食卫生等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食品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6: 今后我会远离三无食品，做到健康饮食，同时我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养成好习惯。
7: 日前，吉林省爱满天下关爱儿童基金会联合珲春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手工义卖活动。
8: 我们这次就是组织这次义卖的活动呢，就是想让孩子们，更多孩子走出这个家庭，让特殊儿童呢被更多社会上的人士们看到，然后让孩子们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这次义卖活动的初衷。
9: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举办。为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增进各单位沟通交流，凝聚团队合力，展现全市职工拼搏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于10月中旬举办。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捷，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

0: 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1: 爸爸，
0: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0: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2: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5: 好，一定，
6: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7: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0: 说好。
4: 张静啊，
11: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啊！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9: 哎，好，
11: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6: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0: 是啊。
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0: 这么远。
8: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好，
11: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嗯，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
10: 好名字呀！
8: 取个新名字吧。
10: 我也想要一个。
11: 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6: 雾那么大，
11: 哎，我们在这杨洞口， 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15: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5: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15: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0: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

0: 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
0: 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
0: 哪儿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
1: 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 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 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4: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4: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4: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4: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4: 静姐姐，
3: 嗯，
4: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4: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4: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4: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4: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4: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4: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失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8: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金姐姐，

0: 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
3: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5: 宝华，宝华，你看，这是什么？
6: 洋芋
5: 啊！
6: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6: 啊，
5: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哎，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看来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了。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登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7: 好。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
6: 快！
3: 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3: 走，
7: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

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9: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1: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他怎么样？
6: 挺好的，
0: 这个太
11: 棒了！你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0: 哎呦，真好，真好，
15: 真好啊！
2: 小刚子
12: 啊，
2: 哎，那边是。
12: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2: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答
6: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
2: 答。
6: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101.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4: 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这是干死的。

0: 无尽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门，五路大炮。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狗屎，
11: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9: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掉！呀！

0: 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龙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2: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1: 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2: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2: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2: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2: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2: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2: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2: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2: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2: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啊，
1: 是座旧庙。
2: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2: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2: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汉中发来的。
6: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2: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2: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2: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拿盆，拿盆啊。
1: 哎，
2: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二十几天，我的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2: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2: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上回书说到，徐伟解决了一道自己感到非常奇怪的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三个字，万年历。说白了就是一万年的日历。

有心人呢，他终于把万年历弄个一清二楚。也许您会问，什么是离散数学？万年历到底有什么玄妙？哎，你可别问我啊，问也是白问，因为啊我不懂，您最好去天津直接去问徐伟去。不错，徐伟是监视了家教，为了挣钱呢。可学院举办的像什么计算机啊、数学实践能力、非语言程序设计等比赛，他准是报名参赛，而且一准得奖。您看他是不是一点都没耽误学习？再给您说一件他的事儿，那是2004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咱中国人最讲感情，有那么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春节，在外地打工的也好，读书的学生也好，都想快点回家跟亲人团聚，因此就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买到回家的火车票。这天呢，徐伟半夜就起了床，去火车站排队买票，还真不错，买到了一张去南京的快车票，还有座位，买到票就甭提多高兴了。可就在当天的下午，他去图书馆查资料，在半道上看见迎面走来的同班同学孙云燕。孙云燕平时很乐观，是个爱笑的女孩，可今天是一反常态，她垂头丧气，眼泡都肿了，是刚哭完的样子。徐伟问孙云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孙云燕吭哧吭哧的，没出什么事儿，不可能，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其实，哎呀，你都说呀，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妈来个电话，说有个亲戚到我家了，是多年没见面的表姐，她特别想我，叫我必须赶回去，要不我表姐就走了。可是我去了火车站没买到票。徐伟一听扑哧笑了，嘿，没出息，就这点事儿就哭鼻子。说着他把自己的车票掏出来，给你，后天火车票，你能赶回家啊。孙云燕看见火车票又不敢接，这是你大半夜起来排队去买的吧？我不要不要，瞧不起我，拿着。徐伟说拿着这两字儿，变得特别严肃，就像是部队的首长给战士下命令。孙云燕这才接过了火车票，这张票啊是去南京的，孙云燕是去上海，而这趟车是京沪线正好用得上。孙云燕是有了票了，可徐伟怎么办呢？他马上再去火车站，别说是那一趟车，连别的车也没有了，他只好买了一趟慢车的票，而且没坐。三天后坐上车，在火车上站了14个小时。可话又说回来了，难道就凭他一贯乐于助人、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就能代表全国的大学生进中南海，应温总理的邀请去开会？不，还有一件大事，他做得太漂亮了。那是2005年的12月末，已经进入冬季，因为是初冬，天不太冷，可水面上大多冻了一层冰。突然这天呢，刮起了西北风，风声呼呼在响，已经掉光叶子的干树枝一根一根的被风刮断，嘁的咔嚓。可是徐伟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图书馆里看书，他只要看书，别说是狂风大作，就是开山放炮他也听不见，脑子全是书了。已经看了3个多小时，眼看到了5点钟才从图书馆出来要回宿舍。这阵啊风稍微小了点儿，在路上他必须经过一个叫碧园的地方，碧园是学校里的一个宾馆，看外面，嘿，门帘好看，装潢。

0: 讲究，尤其旁边看更美。怎么呢？因为宾馆的右侧和后边是建在水中，特别是在天暖和的时候，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水面上，再有点小风，嘿，真是什么水上金光闪闪，波光粼粼，与宾馆的霓虹灯相互辉映，也就成了学校的一景。这一大片水构成了一个湖，叫畔湖。在湖岸边上竖了一个铁牌子，上写湖区危险，请注意安全，严禁钓鱼、游泳、滑冰。告示啊是竖立在非常醒目地方，可是也有人视而不见。就说今天徐伟路过畔湖，听到有人喊救命声，开始没听见，一是因为风声大，二是距离远，等他听清了，扭身往湖面上一看，哎呦，吓了一跳。刚才我说了，现在是12月底，今天是27，湖水虽然上冻，冰层很薄，没有冻实，有几个人在那滑冰呢。徐伟一看出事了，他噔噔噔噔噔用百米的速度向畔湖跑去。怎么回事啊？原来看见湖面上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大声的呼叫，另一个孩子低着头往下边看。他马上想到了，一定还有个孩子在哪呢？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所以他向湖面跑去。路面上跑得多快都行，可是他上冰面还那速度，这怎么行啊？没跑几步，脚下哧溜，呱，用天津卫的话说，来个老头钻被窝，这一滑一出溜摔倒了，嗖，好嘛，一下子出去十几米呀，摔得个不轻，可也速度不慢。爬起来一看，看清楚了，果然冰面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窟窿，一个孩子掉在水里，于是就向那个孩子那边跑去。还没到呢，坏了，又怎么？刚才还看见冰面上两个孩子，现在再看只剩下一个了。那个呢？我没说吗？冰冻的不厚，他这一蹦，咵，冰裂开，那个也掉进去了，这就掉进两个了。这两孩子一催一冒，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一阵儿，徐伟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他赶紧趴在了冰面上。干嘛要趴下呀？他懂得压力与压强的关系，他趴下，冰面受力的面积大，压力就小。那个孩子冰窟窿边上站着，把冰都压裂开了，何况是个大小伙子，如果自己要走到那块，还没等救人再掉下去，可就麻烦了。诸位，您可听明白了，方才掉去两个孩子在冰窟窿的水里，脑瓜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沉下去。徐伟想，我怎么救他们呢？他趴下了，然后伸出手来可以把孩子给拽上来，他是这么想的，按说挺好，可是天不随愿。方才在冰上第三个孩子看见有人来救自己的小伙伴，也是高兴着一蹦，可就麻烦喽。只听咔嚓一声，这个孩子也掉到水里去了。因为这冰拖不住人呐，不但他掉下去，还饶了一个，谁呀？徐伟也掉下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小四个人全掉到冰窟窿里。徐伟也着急了，但他非常沉着，对孩子说，别怕，有我呢，我一定把你们救上去，别着急。哎呀，快点把我们拽上去，拽点，等等，别急，我想办法。他扫视了一圈，看什么呢？看见冰窟窿哪边的冰层厚一些，然后甭管是哪个孩子，先抓住一个，把孩子拉过来，让他用手紧紧地抓住冰面的边儿，接着呢再照方吃药，第二个第三个都这么办， 等三个孩子都抓住了冰面的边儿，危险减少了，他再爬上去，再一个个把孩子拽上来。他选中的是东边，东边的冰厚。就这样，第一个孩子成功的抓住了东边的冰面，第二个、第三个也成功了。于是他一边往冰面上爬，一边说：“小弟弟，坚持住，千万别撒手，等着我。”他眼看也要爬上冰面了，这话只说了一半，只听咔嚓一声，坏了，冰又塌了，扑通，他又掉进了冰窟窿里。那你一定会说，那三个孩子掉去了？没掉去，还抓着冰呢。怎么呢？这不奇怪，他就是怕三个孩子再出危险，所以他没有从冰窟窿的东边爬，而他自己呀是往南边爬，南边的冰塌下来，所以孩子没危险。你可知道啊，刚才他从陆地上往这跑，用的是最快的速度，又挨了摔，爬起来再跑已经累了，在家这么折腾已经筋疲力尽，大冬天的浸泡在冰水里，衣服早就湿透了，那个滋味真是钻心刺骨啊。这还不算，冰窟窿里有许多的冰块和冰碴在水那样上激了咣当，激了咣当，稀了哗啦的愣往他的胳膊上、手上、身上碰，劲儿不小，把胳膊和手全都碰破了，鲜血阴阴，一个劲儿往外流。尽管如此，他还是咬紧牙关，从冰窟窿的北边往上爬。这个情景啊，有一个人看见了，谁呢？盼湖的边上不是碧园宾馆吗？住在二楼有一位客人，他呀不经意的往外边看了一眼，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被他瞧见了，他赶紧噔噔噔下了楼，告诉前台工作人员：“快，有人掉到冰窟窿里了，快去找人帮忙。”“好，快。”说着有一位师傅急忙拿着个竹竿要去救人。这个小伙子够意思，也见义勇为，他噔噔噔噔往冰面上跑。徐伟啊此时已经爬到了冰面上，用眼角余光发现个小伙子拿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竹竿正往这跑，吓了一跳。这小伙子体重没有二百三四十斤，少说二百斤，只要过来八成这一大片的冰面会破裂，只要那样三个孩子可就悬了，这小命可就难保了，再掉到冰窟窿里怎么办？他不让这小伙子过来，徐伟想的周到，更是懂得科学，他喊了一声：“不要过来，把竹竿扔给我就可以了。”啊啊！这小伙子止住脚步，心有灵犀一点通，小伙子明白徐伟的意思，也听话，就从远处把竹竿嗖支了过来。嘿，支的真够准，够远的，距离徐伟还有两三米，他落在了冰面上。徐伟慢慢的转过身来，爬了几步够着竹竿，他生怕出现新的震动，怕冰面再震裂，所以他就在原地把竹竿伸向孩子。第一个孩子紧紧的抓住竹竿，他用木力唰把孩子拉上来，再看他胳膊手上流着鲜血，自己累得呼呼喘呢。过了一会儿，那三个孩子又不见了，是不是又掉进冰窟窿里了？您放心，那个送竹竿的小伙已经把孩子接进了宾馆，把衣服扒光了，让他们钻了被窝暖和暖和。那个小伙子也让徐伟到宾馆里休息，可是他不去，因为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他坐了大约十分钟，站了起来，穿着湿淋淋的衣服悄悄回到宿舍。当时正是期末考试的时候， 和他住在一个屋的同学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看他这个狼狈的样子都吃了一惊。哎哎，你这怎么了？
1: 啊，掉叛湖里了。
0: 啊，你这么大个子还小啊，不知道那冰冻得不结实，你可真够淘的。
1: 好嘛，他挨上鼠落了。
0: 是他淘吗？是那三个小淘气包在叛湖的冰上滑着玩才出的事儿。你说他挨鼠落冤不冤？平时他老帮助同学，同学也关心他，见他胳膊和手上血迹斑斑，就急忙找来药和药布和水帮他洗洗包上，又把湿衣服脱了上了床，用被子把身体一裹，让快要冻僵的身体暖和暖和。吃饭的时候同学不让他去食堂给他打来饭，他觉得身子已经暖和过来，这才穿上干净衣服。就这么长时间，他愣没跟同学说救孩子的事儿。这事儿啊，瞒也瞒不住。到了晚上，突然有一家子三口人带着两大兜子水果找他来了，当然是三个被救孩子中的一个。回家把这事儿讲给父母，家人带着孩子来看望救命的恩人。见到他，孩子父母是又鞠躬又作揖，感激他的话可没少说，足有一火车。只是他根本没当回事儿，还挺不好意思。他问：“哎，这小弟弟一看就挺机灵，学习很好吧？”结果母亲一说到儿子学习，当时眉飞色舞：“好，他学习太好了，在班里不。”在年级里一考试就是前三名。孩子父亲开口了：“行了行了，啊，徐伟同学，跟你说实话，这孩子原来总是考前三名，可他太贪玩了，现在不行，学习成绩就像坐滑梯似的，一个劲儿往下滑。”孩子不高兴了：“爸，我学习不错呀。”“你住口。”父亲在呵斥了儿子后，又对徐伟说：“你救了我儿子，到这可不算完呢，还得帮我儿子。他学习不好，我请你给他做家教，怎么样？”这一阵儿，徐伟也就明白了，他马上说：“叔叔，阿姨说的对，小弟弟的学习很好，你这是要帮我，才让我去你家做家教。我不去，一是小弟弟根本用不着有家教，二是我也忙，每个星期我有四次家教，你的好意我领了，谢谢您。”父亲见自己善意的谎言被揭穿，就说：“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救了我儿子，这可不是滴水之恩呐。而且如果要是你有了不幸……”徐伟马上说：“叔叔，就是我死在叛湖里，用我一条命换三个弟弟的性命，值得，你说是不是？”就这句话说的，孩子的父母听了眼泪都下来了。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听了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有，徐伟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呀。”孩子父亲也知道徐伟不会去他家做家教的，看时间不早了，又说：“我们该走了，徐伟啊，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以后我们家要是有什么事儿，也好找你帮忙。”“好，我一定去，我的手机号码是……”孩子的母亲掏出1000块钱：“徐伟啊，你的手机在冰水里泡坏了，这钱给你去买手机用。”“哎，阿姨，我的手机没坏。”“没坏？那孩子他爸给你的手机打怎么不响啊？”孩子父亲把钱拿在手里：“哎，徐伟，你要是不要？你要是不要，我就把钱给撕了。”“哎，叔叔，别吓唬我，这钱我收了，这些水果，哎， 同学们吃，大家吃，那就不耽误你们，我们走了。

0: 这一家走了，把钱撂下了。徐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收下钱会伤了孩子父母的心，他想好了，把自己手机修修还能用，那1000块钱怎么办？他装到个信封里，信封上写请交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第二天他把这个信封交给了天津市联合助学基金会。难道他就不需要钱吗？需要，可是他觉得这钱要靠自己劳动去换取，他感谢国家给他贷的款。他就是靠勤工俭学的所得和连年获得的一等奖奖学金，还有社会助学金，在大学毕业之际一次还清了17000元的贷款。关于这次救3个孩子，天津的市民感动了，有不少市民到学院看望他。工业大学宣传部蒋部长说，徐伟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事迹本身感人，而且在其救人时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也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我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能接到温总理的邀请，代表其他大学生去中南海开会。这正是勇敢战斗冰窟中，沉着冷静又机灵，一人救出3条命，不愧当代大学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满山尽开红杜鹃，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领着我们得解放。这首歌在咱们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湖南是个好地方，湘江美，而湘江边上的湘潭是美上加美。咱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湘潭英雄，不过他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姑娘，一个80后。咱们说的是文花枝姑娘。文花枝1982年出生，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俗话说男孩子闹女孩子娇，按说花枝应该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有个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她却没有。因为家里穷，小花枝长到上学了，还没有尝到过糖果的味道，没有吃过一块巧克力。花枝虽然家里穷，可是她却没有因为穷而整天愁眉苦脸。她是个天生的喜性人，她的脸上啊总是挂着笑，一笑还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特别招人喜爱。而且他的嘴甜，见了谁都是话没出口笑容已经送过来了。他笑着叫人，叫得大人高兴，小孩也乐。邻居都说谁家要是讨了这个妹子做堂客，哎呦可是烧了高香了。小小的花枝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可是他凭第六感觉也能猜出个8-9不离10，于是就撅起小嘴儿，一脸的不高兴。可就这个样子啊，还是满招人爱。这花枝啊，真是个美人坯子。人长得漂亮固然好，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也就是说，漂亮的女人大多命运不济。文花枝是不是也这样呢？在危难面前他如何对待呢？ 咱们慢慢道来。花枝人长得漂亮，脑袋聪明，书也读得好，在班里他的成绩总是排在前面，女孩子都爱做梦。他也同样，每天当他背着书包上学时，不止一次的憧憬着长大后的生活。他常常望着大山想啊想，大山外边是什么样子的，我什么时候也能走出大山看看呢？2000年，花枝以优秀的成绩在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满怀希望的准备考大学，准备着去大山外边看看。可是他爸爸说话了，你该为家里分点忧了。爸爸的话虽然不多，语气也不重，可是却像一枚重磅炸弹，把花枝心中的理想一下子炸碎了。当初考取中专，也就是为了能省下钱，不给家中增添过多的负担，以后呢能上大学。可是现在爸爸他看看爸爸，虽然才40多岁，但却像60多岁，家庭经济重担压得他苍老了。花枝的心一酸，决定要为父母分忧，放弃了上大学。他苦笑了笑，咬咬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弟弟妹妹叫在身旁，嘱咐他们，姐要出去打工了，挣了钱好供你们读书，我只有一个要求，读书不能偷懒，不能惹爸爸妈妈生气，懂吗？离家的前一夜，文花枝怎么也睡不着，他走到村头看看熟悉的一草一木，依依不舍。他走到猪圈，看着哼哼哈哈正酣睡的猪，别有滋味。明天就要自己一人闯天下，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也很无奈，我的世界如何呢？2000年，18岁的文华之走出湘潭，走出湖南，来到浙江打工。从2000年到2003年，3年中1000多个日日夜夜，文华之没有回过一次家。他不想家吗？不，第一次离家在外，小小年纪怎么能不想呢？可是他为了省下路费，为了弟弟妹妹读书，他要节省每一分钱。过年了，过节了，别人都买新衣服或者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文华之还是像平常一样，靠在床头捧一本书，边看书边啃馒头。也不知是馒头能伴着读书，还是读书能帮着消化，他啃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以此驱散心中的孤独。有时听到外边放鞭炮的声音，他心里也痒痒啊。终归他还是个17、18的孩子，他也想玩，也想穿好衣服，想吃好吃的，可是他知道目前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他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文花枝辛苦的日子让别人看不下去了，也十分不理解。有好心的就劝他，花枝啊，你怎么这么傻呀，就凭你这脸蛋儿，就是钱。花枝不理解这什么意思，那个人就嘎嘎的笑了起来，说谁谁怎么发财了，谁谁傍成大款了。花枝脸一红，轻轻的说，我不想这么做。花枝啊，是在酒店工作，他干起活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这个漂亮文静的姑娘引起了经理的注意，于是他被调到前台当了领位员。这领位员相比服务员来说好多了，一是工作轻松，二是收入比较高，这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 首先得外表形象好，要是我往那一站呢、啊，得把客人非吓跑了不可。文华之不是啊，人家身材好，人漂亮，天生一副笑模样，是个外场人。他穿着红旗袍，在酒店大门前一站，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能吸引眼球，就能给酒店带来经济效益。文华之自己呢，穿上红旗袍后，自我感觉也好极了。他甚至寻思啊，能不能下班后也穿着这身旗袍去照张相，给爸爸妈妈看看，也好让他们放心呐。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也没想到这新的工作岗位给他带来的不是什么幸福，而是异常灾难。怎么回事啊？这是红颜多薄命吗？您别着急，听我说呀。自从文华之当上领位员后，这酒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酒店来了个漂亮的领位小姐，有多漂亮啊？嘿，别提了，你自己看过去。于是有来吃饭的顺带看一眼花枝，也有专门赶来看文花枝的。甭管怎么来吧，这酒店的人气就蹭蹭的往上窜呢。话说这一天傍晚时分，又来了一帮吃饭的人，领头的那个男人30来岁，晃着膀子，横着身子走路，就这模样。到了门口，一口痰涌上来，他张开口就想吐，可是一抬头，眼睛一下子直了。怎么呢？他看到文华之了。哎呀，他盯着文华之不错眼球的看，看着文华之脸上微微泛红，姑娘面若桃花，这就更让他心潮澎湃，想入非非。趁着花枝不注意，上去抱住了花枝就要亲。文花枝傻了，愣了，可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一下子挣脱出来，对那个人说，先生请自重。自重？哈哈哈哈，自重，我这就是自重。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钱晃了晃，说，哎，妹子，让哥抱一下，给你1000块钱，怎么样？说着就还要继续非礼。文花枝心中忽的升起一团怒火，他不知哪来的勇气，伸出双手用力一推，你干什么？竟一把将那个男人推到了一边。那个人没有防备，噔噔噔噔收不住脚，踉踉跄跄，差一点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喽，那个男人以及和他一起来的人全杀了。他妈又吼又叫，一会儿说要投诉，一会儿说要去医院看病，引得全酒店的客人都没法子就餐了。经理闻听此事火了，把文花枝叫到办公室，斥责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客人就是上帝，而上帝永远都是正确的。文花枝含泪点点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得罪客人呢？花枝分辨，可是经理不听，经理让他选择，要么去向客人赔礼道歉，要么卷铺盖走人。文华之陷入两难的境界，要他去向那个流氓道歉他做不到，要是丢了这份工作，就意味着他很快就陷入没钱的境况，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很快就找到新的工作，而他的弟弟妹妹还在等着他的钱交学费呢。难呐，真难呐。花枝好想大哭一场，但是他知道不能哭，这个时候不能哭 哭，不是湖南妹子的性格。湖南妹子是吃辣椒长大的，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花枝认真的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对经理凄然一笑说：谢谢经理，我决定辞职。说罢头也不回的走了。经理愣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她不是个80后吗？80后都很现实的呀，可她却选择了辞职。经理反应过来了，冲着已经走出院子的文华之大喊：你给我站住！花枝扭过身来问：还有事吗？你为什么不选择道歉？经理说这话结结巴巴的。文花枝捋了捋刘海，笑了一笑说：他既然是上帝，就应该懂得尊重人。我虽然地位低下，可我的人格并不低，对吗？听了这话，经理震撼了，他没有想到一个来自农村的妹子竟会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这不是在演戏，不是在背台词，而是面对人生困境的铮铮宣言。经理离开了吧台，走到文花枝面前，真诚地说：文花枝，请原谅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继续在我这里工作，我给你加薪。后来呀，文花枝和酒店的经理成了很好的朋友。在酒店，花枝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天，经理对他说：花枝，以你的聪慧和特点，你应该去干导游。这样呢，你不仅可以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而且还能增加社交能力。此话正合花枝的心思，在他的潜意识里多少次想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他长着一双翅膀，飞翔在祖国的各地。这时文花枝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堂兄文雷。文雷啊，在湘潭市新天地旅行社当总经理，去他那里不是很合适吗？但是花枝又犹豫了，我是他的堂妹妹，去他那儿工作会不会招惹别人的非议呢？酒店经理听了哈哈大笑：哎呀，你呀真是想多了，连古人都讲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你堂哥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文花枝明白了，他笑了，于是决定回湖南去找他的堂哥文雷。就这样，文花枝在浙江打工3年后回到了湘潭，到新天地旅行社当了一名导游。文雷对这个小堂妹一直有好感，认为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又聪明，见了她张口戏妹子，闭口戏妹子。但文花枝在进旅行社第一天就主动跟堂兄定了一个君子之约。什么君子之约呢？就是在旅行社不公开他们堂兄妹的关系，文雷要下对待普通职工一样的对待他，对他的工作也不要照顾，不要偏袒，该如何就如何，可以批评他，可以骂他，甚至可以罚他处分他。文雷看着堂妹似乎不认识了：哎呀，西妹子，没想到你外出3年懂事了。不对，你应该叫我文花枝。对对对，文花枝同志，这就对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点都不错。干导游的总认为导游多潇洒呀，天天就是玩啊乐呀，真干上导游，文花枝才知道这一行也不好干。 他每天接触的客人来自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有素质高的，有素质低的，有的甚至故意找茬寻事的。花枝呢就记住沙家帮中阿庆嫂的唱词，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不急不恼，他以自己甜美的笑化解了许许多多的纠纷。单说有一天花枝要带一个团去北京啊，北京那是他早就想去的神圣地方，他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来到旅行社，到了一看，旅客们已经三三两两的来了。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男人有30多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手里握着水果刀，晃着膀子横着走。花枝一看啊，是他。那个人呢也同时看到了文花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呀，怎么碰着这个丫头了呢？哎，这此时非常尴尬，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愣在这儿。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几年前在浙江那家酒店对文花枝非礼的那个男人。那个人走路的姿势还没变，还是横着走，他看着文花枝很不自然，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花枝呢脑子飞快旋转，怎么办？他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他想，上次他到酒店吃饭，我是领班的，现在他到我这，我是导游，他是游客。他又打量这个男人，虽然走路啊模样都没变，但是有一点变了，怎么？左胳膊用绷带吊着，显然是负伤了。他立刻调好自己的心态，他装作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走过去问候：“先生，您好。”啊！那个男人脸上一阵的红，一阵白的，窘迫万分，水果刀啪也掉在地上。双手在身上搓来搓去，也不知道搓什么，好半天才说：“小姐，不不不，小妹妹，我对不起你。”花枝看看他，笑了笑，没什么，上帝也会犯错的。那个男人长长的舒了口气：“小妹妹，你心真好。”在接下来日子里，文花枝对这个曾经侮辱过他的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其他游客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你说说，这文花枝是不是人不大，可心胸有多宽呢？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业务水平，文花枝常常是深夜才睡，他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的苦读旅游方面的书籍。他学会了好多技能，能唱歌，能唱戏，能跳舞，能讲笑话。他带的团往往收到的表扬信最多，受到表扬也最多。不管是上车下车，到旅游景点，跑前跑后照顾大家，他的事迹太多太多了，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单说一年后，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文华枝的命运。什么事情呢？他的命运如何呢？下回接着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召开。今年一月至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3: 黄强围绕长春大冬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集体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罗德。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四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介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都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三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简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瑜、马庆、白家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
2: 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珲春综合保税区位列第65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进出口总额位居东北地区9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3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立足东北亚迎宾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迎宾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2025年12月16号，全国首创的鲜活帝王蟹保税中转加分拨出口模式落地，帝王蟹入境后直接进入综保区暂养打包，暂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海关7乘24小时预约查验，当天完成提货、陆运、通关、装机全流程。TIR 运输可在77个缔约国实现一次申保、一车直达，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间与成本。珲春开通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 TIR 线路，货物出关后直达莫斯科，并延伸至欧洲多国。珲春已成为菜鸟认证的对俄陆路干线物流节点城市，速卖通、欧总等主流跨境平台依托珲春边境仓集中集货、批量出海，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改革，跨境货物出海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清晨运抵综保区，当日下午即可从珲春口岸出境。这背后是珲春成熟的保税加跨境电商全模式生态。2024年底，珲春在东北三省率先。

0: 落地1210模式，推行入区即退税，现已打通多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搭配一般贸易、保税转口业务，形成协同发展格局，通关与仓储周转效率显著提升。未来，珲春将继续通过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同时，精准落实各项稳外贸政策，对接企业需求，筑起纾困赋能，不断破解跨境贸易发展瓶颈，为外贸进出口持续稳增长筑牢坚实基础。珲春市交警城管部门常态化启动校园护学岗勤务模式，警城联动，分工协作，精准发力，为全体师生撑起平安守护伞。
1: 每日早高峰，交警执勤人员提前到岗，在学校门口、路口、斑马线等关键点位值守，引导车辆减速礼让，有序通行，疏导拥堵车流，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规范送学车辆即停即走，有效保障学生入校通行安全顺畅。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守好护学岗，加强高峰时段巡逻劝导，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暨校园宣传，用心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上学路。
1: 晚高峰放学时段，城管队员开展校园周边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校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等违规乱象，宣讲城市管理规定和安全知识，劝导接送家长文明停车、规范等候，杜绝占道乱停现象，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
3: 下一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建立护学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校园周边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市容乱象，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劝导，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家长文明停车，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治有序、文明和谐的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为学子平安求学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10月8号，珲春市泾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珲春市第四小学，开展了食品卫生安全主题宣讲活动，向学生们讲解食品辨别、日常饮食卫生等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食品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4: 今后我会远离三无食品，做到健康饮食，同时我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养成好习惯。
5: 日前，吉林省爱满天下关爱儿童基金会联合珲春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手工义卖活动。
6: 我们这次就是组织这次义卖的活动呢，就是想让孩子们，更多孩子走出这个家庭，让特殊儿童呢被更多社会上的人士们看到，然后让孩子们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这次义卖活动的初衷。
7: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举办。为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全民健身条例，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增进各单位沟通交流，凝聚团队合力，展现全市职工拼搏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足球比赛将于10月中旬举办。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9: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0: 上回书说到，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文华侄的命运。什么事情呢？那是2005年的8月28日，一个星期天，文华侄带着一个团队，有20多个人，要去革命圣地延安旅游。延安呐，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延安的宝塔、清清的沿河水，让华侄感受到了一种震撼。 他从小在南方长大，南方到处是绿色，到处是水。他长到23岁呀、啊，是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坡，常听歌，我家有个黄土高坡，可是他没见着过呀。看见了窑洞，看见陇原、陕北娃、黄土、山羊、山丹的花，让以习惯于小桥流水、人家风景的花枝，体味到了一种新的滋味。这一路上，花枝没闲着，一会儿递水，一会儿递吃的，一会儿给大家唱歌，给大家跳舞，讲笑话，讲掌故，大家非常开心呐、啊。到了中午，文花枝一行乘坐的大巴车平稳的行驶在洛川境内。到了中午了，旅客该休息了，有的困了闭目养神。这时天空飘起了霏霏细雨，给枯燥的旅途增加了一丝丝诗意。文花枝一看有要睡觉的，也想稍微休息一下，可就在他刚刚要眯上眼睛时，突然他看到对面一辆运煤的大货车，像脱缰的野马，直冲着他们的大巴车撞过来。坐在副驾驶座的花枝看见了，大喊一声不好。还没等待他好字说出口，只听呼隆的一声，两车正面相撞过。这一瞬间血肉横飞，光明被黑暗所代替，生命被死神给吞噬。一瞬间失衡公路，六人当场罹难，15人重伤。文花枝怎么样？还用我说吗？坐在车上，副驾驶的座是最危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开车的司机如果发现事故，他本能的往左一打轮保护自己，就把右边的座位让出去了。你想啊，相撞时候这个副驾驶座上人伤能轻吗？文花枝昏过去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眼前是一片钢铁的架子，灰蒙蒙的，他的耳边是哭声喊声。他费尽脑筋想啊想啊，才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想起发生了什么事。哦，出车祸了，怎么办？他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我是导游，我要对这个团队负责呀。好一个小小文花枝，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临危不惧，他拼尽全身力气喊，大家不要慌，有我在就不会有事的。你一个小小的妹子能有多大本事啊？可是这什么时候，需要的是主心骨，需要镇静剂呀。这话就像一剂镇静药，把大家迅速的安定下来。文华之想钻出汽车，可是一动身子才感到自己被紧紧的卡住了，而且全身剧痛，疼得他冷汗直冒。他知道自己伤得不轻，可是顾不得这些了，他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准确地报出旅游团队所处的位置及伤情，请赶快派人抢救。在等待的时间里，虽然仅仅是十几分钟，但是对负了伤的旅客来说，却像是在沉重的地狱门前徘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是万分难挨呀。 文华芝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他多想有个人帮帮他呀。可是他是旅行社的导游，大家都盯着他呢，一种职业感让他明白自己就是这个团队的主心骨。此时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大家。他强忍痛苦，挤出一丝微笑，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挺着住，救援人员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坚持住，不要慌，我们一定能活着出去的，我给大家唱支歌吧。说着，文华芝轻轻哼起了《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这歌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春风，旅客们不喧闹了，宁静了，开始自救了。那位说，魂之花唱支歌有这么大力量吗？是有，您别忘了什么时候，现在遇见了严重的车祸，人们六神无主，有的身上带伤，有的求助无援，有人能说几句话，有了主心骨，这就有了力量，就像汶川大地震一样，忽隆房子一倒，人们连喊带叫，有人站起来领着他们往外逃，领着救人，这个力量是巨大的，精神的鼓励啊，了不得呀。是啊，旅客们不闹了，开始自救，往外挣扎，往外救人。可是文之花他昏死过去了，他的伤很重啊，一动不能动，他昏死过多次，可是每当他一醒，就要大声的喊：朋友们，坚持住，坚持住啊，导游，我们坚持呢，你怎么样啊，啊，你怎么样，哎，文导游。文华芝又昏过去了。当洛川的警察及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出事的现场，他们惊讶的合不上嘴，他们看到旅行大巴车被撞得严重变形，旅客们大多被挤压在车内，有的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有的人已经休克。警察们拉开副驾驶的门，他们看到一个姑娘昏迷不醒，她的下身血流不止，她的脸色苍白苍白的，呼吸极其微弱，如果不马上送到医院抢救，她的生命之花就很可能凋谢。快救人，快把担架抬过来。好，哎，一二，干嘛呀，这个车头啊已经和座位啊距离很近了，如果不把这个座位推开，或者车头这个铁皮推开，就很难把文之花拽出来。就在这阵儿，突然一个天崩地裂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炸响了：住手，不要救我。啊，警察愣了，看看这个小姑娘，嗯，是他喊的，是的，是他喊住手，不让我们救，这在这生死关头，文之花将生的大门紧紧关闭，拒绝救助。警察们都百思不解，他是不是因为伤重而精神有些错乱了？不，不不，文之花很清醒，他知道生命的宝贵，可是他不能只顾自己，因为他是导游。在生死关头，在最能考验人的时候，文华芝展现了他可贵的人性。是啊，这不是人人可做到的。 遇到了危难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什么精神呢？这是什么力量？这是道德的力量。警察们为文花枝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感到如果不抓紧时间把这位姑娘救出来，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呢。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要对她施救的时候，文花枝可真着急了，她深深知道车上有好多旅客受伤啊。他睁大了眼睛又大吼一声，你们不要救我，我是导游，请你们先救我的客人。哦，这话却像重锤敲击在警察们的心上。这个导游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旅客，罗川的警察用自己的眼睛当作相机，将这一幕永远定格在自己的心中。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警察们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外貌如此弱小的导游姑娘竟在这样生死关头还牢牢记着自己的责任。警察们看着导游姑娘不由得肃然起敬。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警察们向这个导游姑娘敬了个礼，转身去救别的旅客去了。警察们一阵忙活，医务人员也紧着往车上抬伤号，救护车呼呼的来回跑。当警察将最后一名旅客救出，才去救文华芝。这时文华芝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县医院的医生们看到文华芝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左腿九处骨折，露出了森森白骨，他的右大腿骨折，髋骨三处骨折，左胸四根肋骨骨折。你想啊，得怎么疼啊，又因为延误时间过长，伤口已经严重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察们冲着医生喊，要救他，要救他，一定要救活他，他是英雄。这时文华芝被吵醒，他看看医生，嫣然一笑，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你们。医生们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强的女孩子，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善良的女孩子。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还惦记着别人，医生们立即对她进行紧急抢救，可是的确是太晚了。为了保住文华芝的生命，洛川医院决定立即将文华芝送往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治疗。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第四军医大那是英雄张华的母校。23年前的1982年7月，四军医大学大二学生张华为了救一名农民，勇敢地跳入粪池，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此啊，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今天文华芝被送到了第四军医大，来到了英雄的母校。文华芝也是为了别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个大写的人。当军医们得知文华芝是一个在生死关头将自己置之度外的女英雄后，对花芝肃然起敬。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文华芝推进了手术室，在无影灯下只听到 手术器械发出的金属重击声，他们要和死神赛跑。但是啊，哎，因为太晚了，文花枝的左大腿没能保住，为了生命只能截肢。主治医生李军万分惋惜，哎呀，太可惜了，哎呀，早一点，只要再早一点时间送来，及时进行清创处理，这条腿是能保住的。是的，文花枝完全有时间保住这条腿，可是在那段用黄金也买不来的宝贵时间里，文华之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他第一考虑的是自己的旅客，第二考虑是自己身上携带的3万多块钱公款。就在他昏迷的时候，他还是将装着钱的挎包紧紧地护在胸前。当他要被推进手术室前，他才将装有3万块钱的挎包交给了李军，因为他看着李军帽子上闪闪的军徽，轻轻地说，解放军同志，这是公款。李军主刀给他做手术，几个小时的手术时间太长了，让洛川的警察始终揪着心，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位英雄。当文华之平安地被推出手术室回到病房后，他们才默默地向他行了一个崇高的敬礼，悄然离去。文华之住在医院里，新天地旅行社的总经理文雷得知团队遭遇车祸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即赶到西安。他到重症急救室里看到文花枝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整天欢笑的小堂妹。再看文花枝整个脸呢，都像被黄蜂蛰了一样肿大，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眼睛。他的左小腿扭转了180度，全身除了脖子脑袋外，全被层层的纱布缠得严严实实。文雷真不忍心唤醒文花枝，可是他又是多想听一听堂妹的声音。他凑上前俯下身子，轻轻地叫着，花枝，喜妹子。听到亲人的呼唤，文花枝一下子醒了，他像是长途跋涉回来，刚刚找到家门的孩子，从昏迷中睁开双眼，努力搜寻着。当他看到了堂兄文雷的时候，记忆的神经唰的一下子绷紧了。他回忆起那个似乎久远的场面，血水、担架、闪照蓝色灯光的救护车、警察、医生。文华之勉强张开干裂的嘴唇，焦急地问，客人怎么样？他们在哪里？他们有危险吗？文雷说，放心吧，细妹子，他们都挺好。你是伤的最重的，你也是最棒的。文华之笑了笑说，哥，我没有带好团队，我给旅行社添麻烦了。不，你做得很好很好，你是我旅行社最优秀的员工，你是咱们文家的骄傲。9月13日，在文华之截肢半个月后，文雷呀，就当着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婉转的把他被截肢的事说了出来。文花枝哭了，哭得 地动山摇，哭的时间凝固。文华之来到人世23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文雷及他的全家人都陪着他哭，大家担心年纪轻轻的花枝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这路可怎么走啊？文雷对花枝说，西妹子，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哭了半天，文华枝却不哭了，他抹了一把泪水，揉揉眼睛，轻轻地说，哎，没事了，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只要活着就好，活着真好。他的爸爸文国辉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别人要先救你，你还推开人家，让人家去救别人呢。花枝微微一笑说，爸爸，我不后悔，再遇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这样做的。文花枝这是真心话，他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啊，可爱的文花枝，可爱的80后，现在他成了湘潭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美丽的湘潭大学校园中，时时会闪动文花枝的身影，他那银铃般的笑声感染着同学们，感动着教师们。每到早春，当映山红开遍山野时，人们就会想到文花枝。文花枝，它就是一束映山红。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你不屈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

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操控

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